错位与惆怅的细腻书写，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啊，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

考生最直接的鼓励，这没错。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今年考生对琵琶行的强烈共鸣，也让人看到了热血叙事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表达。这里没有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这种转向于内心、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站。这正是都说高考竞风流，大家都想争上游，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分析透彻，我喜欢。其实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一场考试，高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如果社会把这场考试包装的形容的太过于重大，孩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对，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怎么刚才没说出来呢？是不是？说到了高考题目，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思辨力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比如高考作文是在最小的词源里去思辨，一滴水见阳光，一个词观世界，小我视角看大大时代。还有数学，大家发现了吗？正在深化情景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啊就评论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儿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他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

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三个字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啊，成年不是父母权利的延续啊。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这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禁闭，打骂拘禁说矫正，此爱简直太窒息。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单雄信酒醉之后，上了艾叶青手提枣阳槊，带着山上的楼兵准备下山去当他的36路接应使。正要催马下山的时候，军士徐茂公走过来了。徐茂公拦住了单雄信的马头：“六弟，这就要下山吗？”单雄信看了看徐茂公：“三哥，我现在就下山，我得早行一步啊，不然的话我这36路接应使我可跑不过来。”徐茂公说：“兄弟，我给你派一个帮手。”“谁？”徐茂公说：“让傻小子罗士信跟着你去，我跟罗士信已经商量好了，让他给你做一个马童，你看如何？”单雄信听到这里，心里边由衷地对徐茂公产生了一种感激。单雄信知道这是徐三哥对他当36路接应使不太放心，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派了一个瓦岗山上勇猛力大无穷的人给他做保卫。单雄信说：“如此说来，多谢三哥。”徐茂公往旁边一招手，这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在旁边过来了。“哎，我蓝靛壳，老道说了让我跟你一块当马童，马童是在马前面，是在马后头。”单雄信说：“罗士信，你就跟着我的马走就行了。”“哎，那好，我就跟着你的马走，我当马童。”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带领着众楼兵又打山上下来。他们这下来了，罗城各路人马都派完了之后， 罗成自己开始打扮。罗成怎么打扮？罗成跟这个秦琼、徐茂公还有程咬金这几个人掏出底细来。罗成说，打长蛇阵我也得亲自出马，因为当中间打到阵胆那儿碰见双枪将丁彦平，恐怕咱们瓦岗山上一般的人都赢不了他，只有我去能够胜他。他那个双枪的招数我明白，但有一样，我不能就这么去。

0: 对呀，
1: 我这样一去的话，丁艳萍一看认识我，说我是罗成啊，我刚认了干爹。这干爹一看干儿子，马上就翻了脸了。我这叫什么人呢？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罗成，得怎么办呢？罗成说：“我呀，把脸涂上，我染一个花花脸儿，染一个花花脸之后啊，我更名改姓。”程咬金说：“那你更名改姓，你叫什么？”罗成说：“我就是您兄弟。”你是我兄弟。程咬金说：“我没有亲兄弟。”罗成说：“是啊，我就给您当一个，您叫程咬金，我叫程咬银。”嘿，程咬金说：“嘿，难为你想出来这名。”罗成说：“我就冒充程咬银，下得瓦岗山，直奔长蛇镇的镇胆去会战丁艳萍，好吧？”所以罗成自己在那化妆打扮去了。这个时候，瓦岗山下36路人马全都从各个方向冲下来，直奔长蛇镇。长蛇镇这阵可就热闹起来了，各路人马分先后往里这一攻打。第一个是大刀王玄、王君可，他和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中端这条混铁枪，王玄、王君可手中拿着这口三挺刀，带领5000瓦岗军冲下山来，直奔长蛇镇的镇头。长蛇镇镇头的守将就是潼关帅魏文通。魏文通一听说瓦岗军下来了，魏文通披挂整齐，提刀上马，带领着随侍官军冲出营门。一看队伍，这支队伍冲过来了。魏文通不看瓦岗军还好，一看瓦岗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魏文通心想：但愿今天那个程咬金能下来。那个程咬金如果能下来的话，我非把他脑袋砍下来不可。他又想出当年在潼关城外对他那羞辱之仇啊！魏文通横刀立马，一看大刀王君可过来，王君可把刀一举，高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刀摔魏文通，来将同名大刀王君可，俩使刀的碰一块了。王玄、王君可举刀力劈华山，奔着魏文通就砍下来了。魏文通摆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没有3-4个回合，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刀法不敌魏文通。这魏文通号称花刀帅，那也是武林高手，不但说刀法纯熟，而且履历过人。两人兵器相碰，听堂一响，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板花直发麻。王君可这一示弱，旁边的小霸王翟让就看出来了。翟让心想，这个魏文通厉害，王君可一个人赢不了他。小霸王翟让双手一颤，这条混铁枪催马就冲上来了，砍枪，一枪奔着魏文通就扎过来。魏文通摆刀招架，什么人？小霸王翟让，俩打一个。您还别说，魏文通一个人占俩，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小霸王翟让心想，无怪杨林安排这小子当这镇头，这小子果然是一位勇将。他们正打着呢，正是勇将呢。这功夫忽听瓦岗山上人马队伍一响，远处高声呐喊：“闪开点，接应使来了！”单雄信先从这蛇头这接应，一说接应使这一来，单雄信这马就到了。单雄信这马一到，王君可和小霸王翟让两人马往两旁一闪，赤发灵官单冲、单雄信带着一嘴的酒气，手中把这枣阳槊一摆，照着魏文通搂头盖顶，呜，一槊就砸起来了。魏文通拿刀往上一架，嘡的一下子，单雄信这边艾叶青过去了。艾叶青刚过去，紧跟着马屁股后边过了一黑大个，这魏文通没想到。没想到打仗这马屁股后边还带藏人的，这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他在部下他没有马呀，虽然他个儿大，他怎么着也没有魏文通高啊，他不直接打魏文通，他把这大铁枪横着一抡，照着魏文通的马腿就扫过来了。嘿，扫马腿，说了声扫马腿，这大铁枪呜的往这一来，魏文通拿着刀 从上面往下一戳。

0: 他想拿这刀钻搪他这枪。他哪知道这罗士信号称金石孟奔，这是位大力士，就是有一股子傻劲。魏文通这刀往外面一搪的时候啊，他把他这刀杆就愣给碰回来了，不但说给碰回来了，打到马腿上了。魏文通这刀杆起点作用，要没有这刀杆一搪，这马的两条前腿都得断。这一搪，这马断了一条前腿，断了一条前腿它也站不住了。四条腿能站住，三条腿能站得住吗？啊，啪给你吓得马腿力折，这匹马一声嘶鸣。这匹马那意思，你打我干嘛呀？这马嘴里边说不出来，但是心里边明白。他身子一歪歪，扑腾，这马就倒下了。这匹马往着这一倒下，魏文通这俩脚在马凳里啊，这魏文通应该说是够利索的。魏文通双脚一撤蹬，借着这马一倒的这个劲儿，蹭的一下子他又打马上又蹦下去了。这一蹦下来一抢呗，就躺到地下了。躺到地下就手来个就地十八滚。这傻小子罗士信举着大铁枪，就像拍苍蝇一样，照着魏文通就砸起来了。他哪跑他哪跑他哪跑，他撵着拍。旁边那些随军能说不救他的主帅吗？这些随军呼啦往上一围，把罗士信就围上了。这罗士信在这些随军里边就犹如虎踏羊群一样，大铁枪抡开了，听啊烫啊屁啊屁，耳畔边就听见喊爹叫妈的，还有胳膊折腿断的，还有当场打死的。在远处看，就看那个随军的兵器，刀啊枪啊棍啊棒啊往天上直飞。为什么碰上罗士信那大铁枪，那兵器就飞了？罗士信就这么打还非常轻松，一边打着嘴里边还哼哼着唱着歌，鸟鸟鸟鸟鸟鸟鸟棒，鸟鸟鸟鸟鸟鸟鸟。这随军一听，我的妈，这小子是他妈什么人啊？他怎么还唱着歌跟咱们打，把咱们打这样。罗士信所到之处，随军是望风而逃。但是随军人多呀，40万队伍的长蛇阵，光在蛇头这个地方伤不着他们多少人。但是罗士信这一来，给单雄信可长了威风。单雄信其实跟魏文通就马打照面，就一个回合让罗士信把魏文通给打落马下。魏文通咕噜走了之后，爬着起来找旁边再换马。魏文通指挥着随军，给我乱箭齐发，让人放箭，等他们把这个弓箭准备好了的时候，这罗士信跟着单雄信带着瓦岗军已经冲入阵中，现在就阵头这儿杀乱了套了。几乎是与此同时，那么12个肋条这儿12支队伍同时都冲杀进去了。王伯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王伯等为首，先碰上大太保卢芳。大太保卢芳手中也是一条枪，王伯等一见卢芳，通名报姓，勇三郎王伯等。大太保卢芳报了一些名字，我是大太保卢芳。两人马打对面，王伯等摆枪往前就刺，卢芳举枪相迎。这勇三郎王伯等那外号不能白叫，既挂以勇字，那就是非常的勇猛。这王伯等见了卢芳，啪啪啪一个迎面三枪。卢芳躲过去之后，两人打了没有10几个回合，就看王伯等手起一枪，上面一晃，紧跟着抬前把压后把，奔着更嗓咽喉一刺。卢芳拿枪往一扑了，王伯等就手低前把抬后把，噗，这一枪正扎到卢芳这大腿根上。幸亏这地方肉厚，唐扎穿个窟窿也不行，扑着这一枪扎进去，啪往里一带，那血刺的一下子像穿劲儿一样就出来了。大太保卢芳拨马往起一撤，王伯等带着队伍随后追。这12路人马打12个肋条，是个个都在激烈的征战。咱们就不说他这儿了，单说罗成派人有人去打这震胆，震胆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啊， 派人打阵胆的是谁呢？瓦岗军里边小霸王翟让的手下得力干将周林周勇，哥俩周林周勇两条混铁枪，这是跟小霸王翟让练的武艺。周林周勇两个人催马端枪直取阵胆，他们两人往阵胆这一来，远远的看见把阵胆这儿红马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周林周勇两人心想，这回元帅是给咱们一便宜，这老家伙看上去起码得70多岁了，胡子都白了，他使这家伙事儿倒不错啊，双枪四个枪头，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都到这把年纪了你还能怎么着吗啊？所以这两人催马过来，先是周林手中把枪一摆，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双枪将丁彦平把这双枪左右一分，这老爷子有点太狂。怎么说他太狂呢？今儿个在这守这阵胆没有盔甲，他在这出征之前杨林曾经要赏赐给他一套盔甲，丁彦平说用不着，在这守这长蛇阵的阵胆还用穿盔甲吗？我料他瓦岗山上这伙毛贼鼠辈也没有一个能进我的身的，我就这身了，就这身毛蓝布的裤褂，见一见袖。这老头把双枪一端，就在这开始守这阵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就像有那下象棋的高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上。为什么？就下到哪一步，我这老将都不带动的，就有这本事。这丁彦平就到了这个境界了，没有盔甲，把双枪一端，一看这周林过来了，周林马到跟前摆枪一刺。丁彦平报出名来之后，周林也不知道丁彦平是谁。丁彦平虽然是武林高手，像周林这样的人他哪能知道。这一枪奔丁彦平前胸一扎，丁彦平左手的枪往外一挂，开，左手枪挂出去之后，两匹马一错蹬的功夫，丁彦平右手枪就奔着他的前胸啪就刺过来了。奔前胸一刺，周林撤枪往外一架，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丁彦平这双枪就一个盘肘枪。咱说他这个双枪的盘肘枪是枪招最厉害的，因为二马一错蹬，两人离得非常近，丁彦平这胳膊肘往回这么一倒，这枪头在胳膊肘下就已经出来了。周林没有防备，这速度非常之快，让他防不胜防。耳畔边就听见噗的一声，这枪扎进了周林的软肋，噗的一枪进去了。丁彦平拿着枪往外一拨，周林扑通栽落马下，一枪扎死了。周林这一死，他兄弟周勇哪能不给哥哥报仇啊，催马过来抖枪就刺，奔双枪将丁彦平前胸这一来。丁彦平把双枪的枪花一绕，十字架搭起来之后，一架他的枪，他这个双枪十字架一搭往上一架，他这个枪杆正搭到他的十字架上，往十字架上那么一搭，丁彦平拿着枪一绕他这个枪杆，这周勇眼就花了。他一看他这个双枪四个枪头这么一绕乎，每个枪头后边都有个枪缨子，心想他要把我这个枪给锁住是怎么的。他一使劲，这么一使劲的功夫，丁彦平把他这个枪往旁边一压，就手一催马，这双枪后枪一抬，这个枪头正奔更嗓咽喉，噗，直刺咽喉，哥俩一块死了。周林周勇两具尸体倒在地下，后边随军随着往上冲，瓦岗军上来，兵士们杀在一起，但是丁彦平把这一步银须一甩，双枪一端，拧了个花，往马鞍桥十字花一搭，老头在这静静的观瞧。瓦岗山上竟是些这样的人吗？啊，这也没有两河勇战呢。老头这话刚一说完，就看远处又一匹马来了。谁呀？赤发灵官单雄信。 36路接应使不知道上哪接应了，现在单雄信也打乱了套了。单雄信举着金鼎枣阳槊奔这儿来了，傻小子罗士信呢、跟单雄信呢、打两下了去了。罗士信呢是个半傻子，一沾了打仗高了兴了，他自个儿跟单雄信走错了方向了。但是单雄信知道啊，镇胆这个地方我得接应啊，这是关键部位啊。单雄信举枣阳槊奔着丁彦平就来了。单雄信高喊了一声，什么人？丁彦平把双枪一举，丁彦平，这老头不慌不忙，打仗像吃饭似的，特随便特轻松。单雄信麻到跟前搂头盖顶一槊就砸下来了。这一槊往下一来，老头岁数大了，力量不如年轻，知道以巧破千金，一看金钉枣阳槊带着风声来了，老头往旁边一带这匹枣红马，这一槊砸空了。单雄信这槊不等抬，老头拿这个左手枪一砸他的槊杆，嗨，嘡的一下子，单雄信就觉得老头这履历不小，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枪砸到他那个槊杆上，单雄信就觉得有力量。单雄信那槊还真就没抬起来，老头嘡这枪往那一砸，右手枪直奔单雄信的钢嗓尖头，嗨，一枪就来了。单雄信没跟使双枪的打过仗，今年是头一回碰上这使双枪的，一跟这枪往这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扇脖子，这枪在脖子旁边刺楞窜过去了。单雄信就觉得这个枪头都蹭到这脖子的肉皮上了，凉嗖嗖的过去了，没觉疼，可能没穿上。尽管是这样，丁彦平拿着枪往前一拨了他，想要把单雄信拨了下马。单雄信骑马的技术非常好，单雄信就手往旁边一歪，来了个邓里苍身，这马抓过去了。马过去之后，单雄信拨转马头，把这枣阳槊一横，刚想再回来，就听远处有人喊，都闪开，我来了。单雄信一听这人是山东味儿，大粗嗓子，这是谁呀？他哪知道啊，罗成来了。咱说了，这罗成他假装程咬银呐，在山上把这脸儿啊画完了，画完了脸还不能穿亮银盔甲，跟程咬金商量换了一身黄金盔甲，但是手中这条枪他可断着呢。罗成在山上练了半天，练什么呀？他得变味儿。罗成心想，我得拿个大粗声，我找程咬银。哎，我说四哥，你什么地方的？程咬金说，我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的。哎，对了，我得记着，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光声粗不行，我得变出山东味儿来。这罗成特聪明，上山东济南府去一回，对这山东人说话记忆很深，尤其到这之后跟程咬金等人一说话，心想我改味儿吧，我第一改味儿，第二憋粗，你丁彦平怎么听也听不出我是罗成来。对，想到这里，罗成所以就改了味儿了。改了味儿之后，罗成带着手下的人马就冲下了瓦岗山。罗成下了瓦岗山先打听单雄信怎么样了？有人说单雄信接应阵头得胜了，傻小子罗士信帮着单雄信把那个魏文通给打得滚鞍落马，现在魏文通哪去都不知道。罗成紧跟着直奔镇胆，罗成一看十二根蛇肋这打的是难解难分，心想只要镇胆那一完，他这个长蛇阵就乱了，因为镇胆旁边有一个指挥旗杆，指挥旗杆的上边那个指挥者手里面拿着旗正在那晃呢，瓦岗军哪有人多，他们那个旗一掉队伍就都过来了。所以罗成心想，我先得把镇胆拿下。罗成远远地喊了一声，程咬银来了。这喊程咬银来了，双枪将丁彦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摆双枪定睛一瞧，看罗成马到跟前，丁彦平用枪一点，来将头名，我是程咬银，
1: 我是瓦岗山程咬金他兄弟。

听燕平一听，我听杨林说有个程咬金，没听说有个程咬银，听说有一个秦琼，也没听说有程咬银呢。可也对，有金必有银呢。双枪将丁燕平们双枪一端，程咬银，你撒马来战。罗成阳看着丁燕平，心想老干爹，这可就对不起了。可别怨你的干而不义，我这叫因公而忘私。罗成催马是冲上前来，

0: 您与世界同步。
1: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0: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0: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
1: 我是主播雅婷。大家好。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的开启情况哈，看到在现在呢，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那么在这周五呢，我们将会开启端午假期了，那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3级转4级，阵风6级。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22度。
0: 端午小长假呢就在本周了啊。那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是连休3天，同时不调休。此外呢，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
1: 想要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好，节目开始关注一组热点动态。6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矿山修复治理工作。今天上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天津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华北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部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正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现已正式开放。6月14号，世界杯 D 组首轮，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中国裁判傅明担任 VR 辅助裁判，迎来本届世界杯中国裁判执法首秀。2026年端午档新片的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5暂列前三位。昨天阿里巴巴集团回复称，周静仁辞职纯属谣言。此前6月8号，周静仁被任命为阿里巴巴首席科学家，牵头成立 AI 未来研究院。

0: 昨天东莞地铁通报多人翻越闸机疑似逃票，涉事乘客共计六人将足额追缴乘车的费用。
1: 近日，江苏南通一家餐饮店称家人劝阻顾客吸烟发生矛盾后死亡，最新回应54岁男子在顾客离店之后倒地，系心源性猝死，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0: 近日，2026年天津时装周启幕，人形机器人带来的创意开场舞，机械超模灵动起舞，为开幕式增添了别样风采与创意。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资讯盘点完毕，我们观点即刻上线。接下来进入到马上快评哈，带大家关注一下乘用车增重的一个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感觉啊？是现在的汽车是越来越膀大腰圆了哈，各种全尺寸的 SUV、长轴距轿车这样的车头都非常的大，它渐渐取代了从前的这种微型车和两厢车，以及一些紧凑性的这个车型，现在已经成为了马路上行驶的一个主流了。其实相关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啊。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的整备的质量已达到了1704公斤啊，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的车家用车啊，硬生生的胖了近400公斤，而且啊，汽车的增重速度还在加快，2020年到2024年的增幅已经超过了2012年至2020年8年的总和。
2: 是的，没错哈。所以你看，从刚刚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证明了现在的乘用车它是有一个增重的倾向的啊。所以当下的汽车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啊，越来越大呢？包括各大的汽车品牌又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啊这秀肌肉呢？啊，首先，我们说在我国家用汽车发展的初级阶段啊，小车呢因为是它的价格低廉，油耗和保养的成本又相对比较低，所以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啊，满足了很多普通家庭的这种有车梦。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如今呢市场对于汽车的需求已经逐渐转向空间更大或者是配置更高的一些车型了。
1: 那我们其实也发现哈，我们分析一下，其实不难发现这个大车当道其实也有多重的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其实现在是以大为美的这个传统观念影响下，不少消费者对汽车的大尺寸以及它的安全感画上了等号，也就是说他认为汽车越大越重就是越有面子，对吧？那蓬勃兴起的文旅的热潮其实也让这个长途自驾多人出行的场景变得更加的日常，也是增加了我们用户对大空间的一个需求。
2: 没错哈，但是呢就是说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行业竞争方面的影响啊。当下呢汽车市场竞争是日趋激烈，各家的品牌在性能动力方面已经是难分伯仲了。
1: 没错，
2: 于是呢把目光就投向了最直观啊，最容易去量化包括最容易记住的一个差异化的卖点，就是它大小啊尺寸。那在微型小型汽车利润日趋微薄的大背景下，大车的售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断的提高了啊。所以呢做大做重自然就成了很多品牌的共同的选择。
1: 确实啊，做大做重已经成为了很多品牌的一个，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我这越大越重显得我这个车越气派哈。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咱新能源车辆要提升续航，其实也要堆砌这个大容量的这个电池，它也导致了整个车辆的重量是不断增加，再加上辅助驾驶系统还有智能座舱多传感器的融合，还有网

0: 连通信这些越来越常见的功能，还有以及一些大冰箱、大彩电等，这些啊被当作卖点的这个一些配置哈，一些汽车就被需要塞进更多的东西了，尺寸和重量越来越大也就不奇怪了。
1: 是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哈。对，但是怎么说，汽车哈，真的就是越重越大就越好吗？啊，有些人会认为说哈，越是大车它越是耐撞哈，哈。还很安全
0: 结实哈，
1: 哎，结实，但是事实的真相呢，或许是并非如此的。事实上呢，车身重量越大，行驶的时候它的惯性会越强，会影响到像车辆在突发情况下的一个避险的能力，还会对行人还有周围的车辆构成更高的威胁。那数据呢显示，车重啊每增加500公斤，轮胎寿命约减少20%，所以说呢，这是直接导致了养车成本的直线飙升。
0: 哎，没错哈，你看其实车辆越重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隐患哈。那其实更重要的也是这个汽车的不断增重其实已经超过了很多城市配套的一个基础建设。那现在的中大型 SUV MPV 的车型的宽度普遍超过1.9米，那部分车型已经接近2米了。其实在咱们国家大多数地区这个小区啊商场的停车场其实还是很多年前的这个车位标准，它的标准车位的宽度它仅有2.4米到2.5米。其实不久前啊有一个话题还上热搜了，说有一种痛苦是邻居买大车了是吧，它也是凸显了车辆的这个尺寸带来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难题。
1: 哎，说到停车难的问题啊，同时呢我们来说说就是很多方面它一个全面方面的一个影响，像是过重的车辆会增加对于道路哈、对于桥梁等的损耗。业内人士呢曾算过一笔账啊，车重呢每增加20%，那对路面的破坏率将会变为原来的2倍左右，直接推高了基建的养护成本。也就是说呢，超重车辆它带来的各种问题不光呢让车主感到头疼，也正在给整个社会带来一定的负担。
0: 哎，确实，如果说一开始啊还只是个别车主在生活中感觉到不方便，比如说停车难啊、下车难，或者是转弯易剐蹭等等问题啊，那么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从道路交通的安全到基础建设的损耗，汽车的超重已经升级为公众出行的出行痛点，成为整个行业其实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1: 没错哈，对，这也就是我们说对于整个的像车辆越来越重它一个倾向比较客观包括非常全面的一个点评了。其实像大车当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背后呢，有市场的需求，也有产业自身发展的选择，但是呢不能忘记汽车行业的发展初心，应该是绿色高效安全的。汽车的本质属性呢是交通工具啊，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代步，不必呢说盲目的去加大哈，去盲目的堆料等等，因为呢无限制的去做大做重必然会造成高耗能。那就算是新能源汽车，电池体积增大带来的超重也和汽车行业轻量化绿色发展的理念相悖
0: 啊，确实，但是有很多这个油车的车主啊提出了异议。你看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说我们是否应该收取新能源车的一个养路费啊，这个话题就很热了哈。这是因为啊当前的新能源的汽车不需要缴纳燃油税，却同样在使用公路，而且由于它的体积更重哈，对公路的损耗也就更为严重，这就造成了燃油车补贴新能源车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还要看到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在不断的提升，而这个燃油车的保有量却在持续走低，这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公路养路资金的缺口就会变大了。
1: 没错哈，所以呢你看关于这一点的话，有专家也是说到了要从这个根本上哈抑制车企去无限制的增重这样的一个冲动，还能应该把购置税、消费税等税种和车辆重量挂钩。毕竟啊刚刚我们说到车辆越重对道路的损耗越大，理应呢去承担更多的道路维护保养的税负。也呢就是说啊，不管是这燃油车还是新能源，都应该按照车辆的整备质量还有这个行驶里程来缴纳公路养护的相关的税费。当然了，具体该怎么收费还需要去进行一个科学的测算和论证啊，不能简单的就是去一刀切。更可行的路径呢，或许是采用啊这样的一个阶梯式考核机制，就是车重和能效双挂钩哈，这样的一个机制了，优先的扶持低自重 高能效的车型。
0: 其实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确实是不一样的哈，各地的路况还有用车的环境也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中国汽车的产业发展啊，绝不只是有做大做重这一条路，其实不管是大还是小，各展所长，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选择。我们这样才能避免单纯的这个堆料增重的这个内卷式的竞争，才能让我们汽车行业走上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0: 好，上午的10:28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您直播的说新闻，我是齐文，
1: 我是亚婷。
0: 嗯，好，接下来呢和大伙的新闻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鸡蛋的事儿啊。最近的鸡蛋这个价格上涨了嘛，所以说呢山姆、盒马等等这些生鲜超市的部分鸡蛋产品是出现了限购的现象啊。像6月11号的晚上，山姆线上平台售价35.76元的精选鲜鸡蛋，规格是1.5公斤，每人限购哈2件。对此呢，山姆客服人员说呢，目前的部分鸡蛋产品限购啊，有些商品呢是单日会限购，有些每天都会有些变动。如果呢要这购买多件这样的商品的话，可以明天啊再看看，或者是用其他的账号来购买。
1: 那其实对于限购的原因啊，上述客服也回应称，我们理解您对商品的热衷，限购是为了营造一个公平的购物环境，让所有的顾客都有平等的机会购买到心仪的产品。那至于限购的截止日期啊，客服称现在还并不确定哈。
0: 是的，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的影响呢？
1: 是。
0: 而在盒马上呢，安心保洁鲜鸡蛋也是处在一个限购的状态，每人呢是可以限购2盒，每盒售价是22.8元。那盒马客服表示说，商品呢可以下单的数量是受到库存啊、平台供货啊、调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哈。小伙伴看到这样的新闻说这个就闹鸡蛋荒了啊。
1: 确实啊，也是因为它的库存的一个压力哈。
0: 没错。
1: 好，最近一条啊，肯德基开信这个医院的消息啊已经是出来了哈。最近北京儿童医院内的这个肯德基门店啊引发关注。那我们发现肯德基已在全国近50家医院内部开设了门店，覆盖了常州儿童医院啊、苏州太湖医院、南京的明基医院等地哈。门店也采取了窗口式的一个设计，不设堂食，主打

0: 一个即买即走，哎，
1: 对。
0: 那百胜中国方面的回应说，公司正在持续推进多元化门店的布局，加速呢覆盖像医院、高速服务区、大学校园等等的场景，并呢向今年门店总数突破20000家的目标去迈进。那业内指出呢，像麦当劳、星巴克等品牌也是纷纷进驻到医院，特殊场景正在成为连锁餐饮的新战场啊。所以说肯德基开进了近50家的医院啊，不知道有这个售卖的种类方面的限制吗？因为在评论区我们看到有小伙伴这样留言哈，说这开点香辣鸡腿堡什么的就好了啊。对，
1: 看来医院的这个比较淡的这个口味，
0: 辛辣
1: 对，让消费者已经开始有自己的需求了。
0: 哎，没错哈。好，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发现的 DRP 典型问题，并要求整改。
1: 那这个淘宝宣传啊，618百亿补贴，但这个监管部门了解后发现，这个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的百亿补贴资金啊，这是一种长期的营销活动啊，它不是百亿补贴啊。
0: 没错哈。这个拼多多呢没有在规则中明确补贴的实际金额，还有平台商家的出资比例。京东的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是没有公示它的促销期限还有出资比例。那么抖音方面，618好物节和百亿消费券没有向消费者公示促销的规则。那关于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没有明确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的信息啊。
1: 那我们发现好像这个国家开始查了哈。
0: 没错，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啊，平台立即自查，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并表示啊，将继续开展动态的监测，维护网络市场的这个秩序啊。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的主任刘晓春在通报中指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会让商家陷入不降价没流量，降价亏损的压力啊。这网友也在说，这个百亿补贴就是商家的名字吗？
0: 没错啊，我们经常对你看说到是百亿补贴、百亿农补、百亿消费券、百亿这个百亿那个，有人说百亿补贴并非是真的百亿哈，所以说你看这5家平台就被约谈了。小八说这百亿啊也只是一个商标的名字吗？哈。再来说说爱马仕的这8丈大的镜子啊，对，爱马仕10公分宽的镜子居然卖到上万元，网友呢吐槽说这定价太离谱了啊，
1: 太离谱了、啊。
0: 据爱马仕官网显示，这款镜子小号售价是9700多元，中号是12000，那中号长24公分啊，宽10公分，方便携带。
1: 那6月11号呢，爱马仕的客服也告诉记者，镜子采用的是小公牛皮制成，由于工匠的手工制作时间是22小时，造型比较独特，也比较耐用哈，日常这个使用10年都能非常新，所以它的造型也是来源于这个爱马仕的继承人他的一个卵石的一个收藏啊，他常在这个河边散步，喜欢捡鹅卵石，所以很多网友评价这个价格我可以买下了一整头牛了吧？
0: 没错哈。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伙来说一下科技方面的一些热点新闻啊。嗯、那么据日前的消息 ，iOS 27还有 iPadOS 27的系统当中，苹果公司是调整通知中心的操作手势哈、啊，哎、嗯，打破了大家关于这个 iPhone 还有 iPad 用户15年来的肌肉记忆。自苹果公司在2011年推出 iOS 5以来，那用户呢从这个屏幕顶部中间啊向下的滑动这样一个动作，就可以查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各应用的通知了啊。嗯，
1: 不过在 iOS 27系统当中呢，这个苹果启用了 Siri AI 后呢，用户从屏幕的顶部中央向下滑动，会换出全新的 Siri AI 体验。不过通知中心并未消失啊，用户从左上角向下滑动即可访问。其实上一次苹果对手势做如此大的调整，还是在 iPhone X 时代，将控制中心从底部上滑改为右上角下滑。这个苹果随后在所有的设备上统一了这一交互方式。如今啊，终于轮到了这个通知中心被重新定位了。嗯、这个网友说 ，AI 来了，谁都得让道啊！
0: 没错哈，
1: 是非常的厉害，
0: 非常的厉害，还非常强大了。因为 AI 来了，谁都得让道，包括我自己，你知道吗？雅婷，就是这个消息的出来的时候，大概是6月11号上周嘛。上周的时候，真的有一天，哎，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机就是从这个顶部中央的位置滑下来的这个失灵了啊，这个手势的动作失灵了。你看，包括现在，但我试了一下，真的就是失灵了。我当时还觉得自己手机是碰到哪里了吗？触发了它这个自动的锁定的功能吗？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当时我甚至是把自己的手机给重启了一下啊，然后重启完之后啊，就不太关心这个事儿了。的确，你看它是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手势操作手势的改动啊。同样是关于微信方面哈，微信图片合并发送的功能现在已经全量的推送了。昨天呢，微信派发文介绍说，用户一次发送多张照片之后呢，图片是可以在聊天窗口当中去合并成一组去展示哈，大家可以说去展开几张照片之类的，收件人的点击之后也可以去展开，或者是把图片给收起来。那这组图片也是支持一键保存哈，全部的功能了，支持一键保存或者是整体的去转发给其他的联系人啊。
1: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用的啊，就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被这个各种视频，因为家里会拍的视频啊照片比较多哈，一键刷屏了，这个屏里已经分不清楚谁对谁了，这个消息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有一个整合功能，比如说我只是在比如说体系一里头的，比如说这一天的照片，哎，可以放在这一沓里头，那一张照片可以放在那一沓里头，会非常清楚，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0: 哎，你真的研究的是比较深奥的。
1: 对，
0: 你看像其实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哈，因为昨天帮帮帮手机好多消息哈，
1: 对，
0: 朋友发的一些图片，我其实当时是看到这个推送了，但是当我打开这个消息聊天窗口的时候，
1: 有点懵，
0: 怎么就这几条消息呢？哦，一看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字哈，说就把可以把照片展开，
1: 它可以左滑一下，就是可以同时可以一下看到好多，就是可以滑一下，还是非常好用的。
0: 对，你看像评论区小伙伴说哈，说很多人已经用这个功能哈搭配上衣服了。
1: 哎呦，这个功能还挺潮啊！
0: 哎，真的是
1: 方法啊！
0: 对，这怎么去搭配衣服呢？感觉很适合我们啊！对，下节目了，我们去研究一下啊。
1: 好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拉布布的最新一些消息哈。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世界杯开幕式了哈，这个消息还挺火爆的。
0: 是，
1: 他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那北京时间的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正式开启，泡泡玛特麾下的 IP 拉布布登场，作为赛事的特邀嘉宾亮相世界级体育舞台。
0: 没错哈，在前两天哈，简直了，这个拉布布就刷屏了各大的公众号的这个首图啊。对，在开幕式的现场啊，两个身着球衣的拉布布是现身到世界杯的开幕式，还以萌趣热血的球迷姿态去亮相，也能让咱们中国原创 IP 是登上了国际赛场。那现在呢，泡玛特 The Mountains 和 FIFA 世界杯联名的系列已经是正式的开售了啊。这个评论区真的小伙伴
1: 要笑死了，
0: 哎呀，除了国足没去，其他的
1: 都
0: 去了。好，再说说咱们用这个蜂巢取件的事儿啊，
1: 这个是跟我们大家都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0: 哎、没错，也是这个事儿哈，也是 觉得应该是可以值得拿出来讨论讨论的啊。
1: 嗯，
0: 因为说最近呢，有多地市民反映说哈，在蜂巢快递取件的时候呢，会频繁的弹出广告，并且跳转到其他的平台，引发大家的持续性讨论。
1: 那其实这个蜂巢方面也向记者表示啊，这个蜂巢 APP 内它提供广告展示这个关闭选项已经出现了，并且近期优化了相关的一些界面。目前蜂巢正在与有可能跳转广告的相关平台进行沟通。哎呀，这个网友说怎么摇一摇哪里都是小广告啊，
0: 真的哪儿都是摇一摇小广告哈。其实你看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记得在看央视新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关于大家就是交停车费哈，抬杆啊，这个时候交停车场出厂车费的时候，有人说如果这个计时嘛，就是旁边有副驾驶在计时，如果这个操作比较顺畅的话哈，就是能找到所有广告的关闭的按钮的话，这个操作比较顺畅，它是可以30秒钟就可以来支付成功，然后车开出去。但是呢，有人试了几分钟的也是大有人在啊，哪儿都是这摇一摇小广告哈。
1: 好，最近有一条关于这个胖东来的一个消息哈，这个其实胖东来一直

0: 说是他的薪资就比较高哈，大家还都说哎呀非常想去这个单位哈。我们来看看啊，那6月10号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在企业内部的分享会上公开反思经营的管理问题啊。他表示，我们公司30年来其实基本上都是使用超过这个员工期望的这个薪资待遇啊，这样好一点是为了激发大家的热情，但是不好的一点也是发生了啊，就是产生了溺爱。其实大家不值这么多钱，但是你给了这么多钱就会让你产生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偏差，这个偏差就是导致他认为自己就值这么多钱。好的一方面呢，是我在公司里因为我值这么多钱，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幸福感很强。那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一旦走出胖东来，那可能找不到更好的这个薪资待遇了，这可能是政策上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溺爱。
1: 哎，这个词儿啊，溺爱，可以说呢于东来也是表达的比较直白了啊。
0: 对，
1: 于东来对于胖东来薪酬制度是表达了一些看法哈，他说呢，公司里面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啊，我们薪资层面，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务部门或是营运部门结合起来，我们给公司制定我们相应的比较科学的薪酬制度啊。那在前两天呢，针对网络上出现的大多数的一些讨论啊，像是胖东来大幅降薪，将调整员工薪酬哈，说员工不值这么多钱，还有员工收入6000已经非常好了。胖东来发布情况说明，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读啊。
0: 对，胖东来也表示啊，从未有任何降薪的决定哈，薪酬的政策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保证薪酬的收入与创造价值相匹配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人和成就人啊。但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薪资待遇它给的高了，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会不会让很多员工产生习惯，那一旦就是出现一些波澜的话，可能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1: 对，你看，所以这就是刚刚于东来说到的这个溺爱的这个词儿啊。这评论区说，其实是想说啊，别把平台完全当作个人能力哈，也是告诉这位小伙伴啊，你看，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读哈。好，来关注这条哈新闻。6月11号，据科创板日报消息，字节跳动 AI 硬件核心团队 Ocean 旗下豆包手机硬件产品负责人林夕于近日离职。这也是字节自2024年启动 AI 手机项目之来首位出走的核心硬件管理人员了。
0: 那界面新闻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哈。那截止到现在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加入字节之前，林夕曾在华为终端长期任职哈，主要任职这个折叠手机的一个硬件产品的一个负责人。那作为这个华为的首款这个阔折叠旗下的手机，也是全球首款量产的16:10的阔型内屏折叠屏，该产品于去年3月就发售了，起售价格是7499元，首销48小时的预订量就高达120万台哈，首期激活量达到10万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哈。
1: 对，销量非常可观的哈。
0: 对，其实大家也在就是在疑惑啊，为什么待了半年就离职了呢？
1: 对，这条消息你看，其实大家的关注点就是不在于他这个手机，因为手机的销量的话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嘛。所以说是有关于这个硬件核心硬件他这个管理人员什么原因呢待了半年就离职了呢？好了，这一阶段的热点消息呢，和大家关注到这儿了，稍回来。

0: 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0: 下事儿啊，对社会综艺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说有关于消费当中哈，大家买到临期食品的这些事儿啊，包括呢，在我们在这个商超方面下单的时候，超市呢方面会说明说，如果呢你啊不想要临期的，那么消费者你是需要在订单里面去备注哈，不要临期食品的啊。在最近呢，山姆会员店售卖临期商品的这个事儿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在5月10号的下午，江苏市民刘女士，她是通过山姆的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收到这个沙拉之后呢，发现保质期也是到这个因为是5月10号的下午嘛，保质期是到5月11号，也就是第二天。算一算呢，距离这个过期是剩下不到24小时了。而呢，山姆客服的一番回应更是令刘女士啊无法接受。
1: 那山姆客服回复说，如果你不想要临期，你要备注啊。那这个女士就说，我还要备注这个事情吗？其实类似的事情也并非个例哈。上海的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同样也中招了，她在上海浦东的山姆门店购买的羊排和猪排到手的这个日期的这个保质期就是最后一天了，并且没有任何的这个临期的提示。
0: 没错哈，你看，所以说是很多的事儿哈，把这个临期食品当做一个正常的商品去售卖，
1: 对，
0: 还呢不主动的去告知，确实是比较闹心的啊。常识呢告诉人们说，越临近保质期啊这条线，那么食品的品质损耗的风险就越高啊。如果商家仍然是以这个正价包括没有提示的方式去销售的话，无异于呢把风险就转嫁给消费者，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1: 正是因为如此啊，其实临期的产品要么打折出售用价格来补偿一下，对吧，要么明确标注这是临期，由消费者自行选择是否购买。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业惯例，更是其实最基本的一个商业的伦理哈。别说像山姆这样的这个大品牌了哈，其实很多街边的小店也都会这么做哈。
0: 没错哈。其实说到商家有这个临期的库存去卖并不可怕，关键的在于能不能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的处置机制哈。这一点你看雅婷，咱们楼下超市期限就做特别好。
1: 是的，
0: 因为我就是发现就是越来越细化了哈，很多的板块，很多的功能。就你在下单的时候都会看到，哎，这个鸡蛋是几月几号，比如说6月14号的啊，一看昨天的话好新鲜啊，就买这款吧。
1: 标注的很清楚。
0: 对，有些的鸡蛋啊其实挺想买这款的，但是一看日期哈，6月10号，那么我就会想买这个14号的这个有机鸡蛋了。
1: 对，它会给你有选择权，是不是？
0: 对，你看观点也是说嘛，设置临期食品专柜或是专区啊，标注到期时间并给予相应的折扣啊，由消费者来自主选择。
1: 而且啊，其实对于山姆来说，它本身实行的就是会员制哈，一张卓越会员的这个年费高达是680元，还挺贵的了哈。消费者本应该享受更为优质的这个服务和更透明的一个交易，其实我们都在强调透明，其实就是消费者就觉得他生气的点是不是被塞这个临期，其实已经很生气了，但是这个事儿你还要求这个透明哈，这个他没有做到透明，这一点让我们更生气了。
0: 你还让我这下单的时候自己去备注，
1: 对，你还让我自己备注哈，结果这个被塞临期货，这确实是说不过去哈。那个这个不太经得起推敲，我觉得这个商家的这个做法哈。
0: 对，所以说哈，这个商品是不是临期啊，属于影响我们去购买它决策的一个关键信息了啊。商家呢是必须主动的去告知的啊，但是呢，商家不声不响的把一些临期货啊发出，反倒呢去怪消费者没有备注，那这无异于把自身应尽的审核告知义务强加给消费者，既不合规也不合理啊。
1: 这个消费行为啊是由这个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来完成的，其实我们二者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也不能模糊这个边界，也不能随意转嫁哈。越是大牌的这个企业，其实我们越应该主动遵守这个商业的伦理，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企业越强势越不能随意拿捏消费者。
0: 没错哈，对于临期食品，不同消费者大家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样，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像山姆这样把临期当正品卖，把告知责任就推回给消费者的做法，已经涉嫌损害消费者权益，绝不可取啊。
1: 为此啊，山姆应该主动揽起该负的责任，摒弃甩锅的这个思维哈，同样也要优化完善理货和库存的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临期产品被当作正品来售卖啊。
0: 相反呢，如果一味的去轻慢哈，比如说消费者，最终呢消费者必然会用脚投票，到那时呢临期商品恐怕只会越积越多，而这显然 然不是任何一家希望长久发展的企业乐于见到的啊。
1: 没错。
0: 好了，到这儿了，我们今天的说新闻先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那么本期编辑雅婷，主播雅婷，奇文，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4: 众死伤，听到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季。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本地财经。龙舟飞渡，奋楫者先。上周六，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擂鼓开奖，29支队伍，640名健儿劈波斩浪，用速度与激情点燃了这个夏日，更以百舸争流、奋勇争先的姿态，生动诠释了海河文化与端午传统的时代新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滨城的活力与魅力。
3: 龙舟飞渡，奋楫者先。今天上午，
4: 本次赛事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市体育局联合主办，区教体局、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等单位协同承办。比赛使用标准22人国标大龙舟进行，项目为200米直道竞速赛，共有29支队伍，约640名体育爱好者同台竞技。参赛队伍覆盖开发区、各街镇、机关单位、辖区企业，同时特邀部分高校队伍参赛，实现政企、校园、街道全域参与，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体育新风尚。上午9:20，主舞台开幕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发令笛声响起，多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尽管天空飘雨，却浇不灭选手与观众的热情。赛场上鼓声如雷，桨板翻飞，选手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在200米的直道赛场上展开第二轮的激烈角逐。两岸边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从山西远道而来的温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次在现场观看龙舟赛。
5: 我从山西过来的，这个滨海新区挺有活力的，我看了也不错，看见还有救援艇挺好的，安全保障挺好的，不虚此行。
4: 激烈的赛事间隙，现场的表演同样精彩纷呈，气势磅礴的传统大鼓率先登场，引得观众阵阵喝彩。紧随其后的水上赛车特技、摩托艇表演，一场场极具滨城特色的暖场节目，将赛事间隙的等待时间变成了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6: 我们等着看下一轮比赛，结果没想到还有这么精彩的表演，不光能看比赛，还能看演出，真是太精彩了，现场都沸腾了。
4: 随着表演落幕，比赛也进入最紧张的龙头争夺战。6只龙舟齐头并进，选手振棘劈浪，奋勇向前。冲刺时刻，河岸上的呐喊声达到了最高分贝。最终，大港街龙舟队脱颖而出，夺得冠军；北塘街龙舟队获得亚军；滨海公安龙舟队获得季军。
7: 今天我们的每一桨，我们都去拼尽全力的去划。龙舟赛呢，没有个人英雄，只有一条船，一条心。这个冠军属于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今后呢，我们会把龙舟竞赛的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今后我希望我们大港街也会以龙舟精神奋勇争先，越来越好。
4: 令人感动的是，并非所有队伍都拿到了理想的名次，但赛场上没有垂头丧气，只有相视一笑和并肩作战的回忆。
8: 我们虽然没有能进到决赛，但是我们比去年提高了8秒。跟这么多强队过招呢，我们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拼到了最后，没有留遗憾，明年继续再战。
4: 作为滨海新区重要的体育品牌赛事。

0: 这场龙舟赛不仅关乎速度与力量，更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城市活力。
1: 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精神的传承。我们特意在比赛间歇安排了丰富的文体表演，也是想让龙舟赛不止于竞赛，体育搭台，文化唱戏，燃动经济。希望通过持续打造这一品牌赛事，将体育文化与城市形象紧密结合，打造具有滨城特色的海河文化品牌。
2: 来到滨海新区这个龙舟赛的赛场啊，这个滨海人民啊，爱运动的热情啊，我一到这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热闹，对吧？就你无形中你就兴奋起来。他们把这个赛事啊作为一个欢乐的节日。这次比赛有几个特点，参赛人数比较多，29支队伍，将近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他们经过这项运动以后，我觉得真的达到了一个锻炼身体、强身健体的那种效果。老百姓啊，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运动给他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我感觉这一点在滨海新区已经感觉到了。
0: 龙舟竞渡的浪花虽已平静，文体活动的喧嚣也渐渐远去，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以及这场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凝聚力已随着海河水奔流进滨城的血脉。这不只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座城市昂扬向上、活力迸发的生动写照。据赛事组委会统计，当天共有20000名观众到现场观赛，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5万人次。
3: 近日，由天津长鲁汉沽盐厂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汉盐科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天津滨海盐田生态系统的藻类高值产物利用耦合盐田碳汇的技术开发顺利通过验收，为传统盐业绿色转型和滨海盐田生态价值开发探索出新路径。
0: 在长鲁汉沽盐厂广阔的盐田里，此次验收通过的项目成功获取了5种高价值藻类新种质，并建立了完善的种质资源库和标准化培养体系。简单来说，就是筛选出了更具开发潜力的藻类资源，并掌握了稳定培育的方法，为后续产业化应用打下基础。与此同时，项目团队还优化了可耐受不同卤水盐度的藻类光生物反应器，让藻类能够在盐田复杂环境中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4: 那么以前的话呢，大家主要关注的盐田都是在传统制盐方面，那么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将盐田当中的生态系统的话进行了深一步的这个挖掘跟优化，深化挖掘了我们盐田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向上的延伸。那么我们不仅培育了具有丰富经济价值跟前景的藻类资源，同时的话呢，也为我们盐田未来的这个综合利用的话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0: 除了藻类资源开发，项目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对盐田碳汇能力的研究。项目团队系统揭示了盐田藻类与共生菌协同促进碳汇形成的机制，并实现了平方米精度的盐田碳汇评估剂量。通俗地说，以前人们知道盐田能够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却很难精准计算具体效果。如今，科研人员已经能够更加精准地测算每一块盐田的固碳能力，相当于为盐田建立起一本看得见、算得清的绿色账本。
4: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科研成果，然后结合我们的盐田生物的这样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开发，跟这个高植物、高值产物的这样一个利用，我们延伸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条，然后加大我们盐田生物方面的经济价值，同时赋能我们的制盐产业，来优化并改善我们的盐田环境。
0: 从生产海盐到培育生物资源，从传统制盐到发展绿色产业，长鲁汉沽盐厂正不断拓展盐田功能边界。此次项目成果不仅为盐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盐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汉盐样本。
5: 近日，国家海洋博物馆特展《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式对外开放。该展览自5月1号启动试运行，经过1个多月的展品增补、展陈优化，如今以全新的姿态和观众见面。300多件套珍贵出水文物带领大家走进古沉船，探寻水下考古背后的历史故事。
6: 本次展览由多家文博单位联

0: 合打造，以中国航海史、水下考古发展历程为主线，集中展出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黑石号等16处知名古沉船遗址的文物精品。展品横跨江河与海洋，涵盖瓷器、金银器等多个品类，生动展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地域文明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试运行期间，展馆持续完善展陈内容，提升观展体验。此次正式开展，一大亮点便是新增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水下考古挖掘出水的50件金银器，金锭、金条、金手镯以及知名的西王赏功金银币悉数亮相。这些文物做工精巧，成为见证明末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除了新增文物，展馆还结合观众反馈，升级热门展品的展示形式。试运行期间，人气颇高的唐代鱿鱼吸管杯被移入 3D 全息展柜，借助现代光影技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欣赏这件古物的独特魅力。
1: 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也就是在吸杯的内部有一条鱿鱼，鱿鱼的腹部其实连通着外面的这个吸管，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的吸管杯。
0: 科技为文物赋能，本次展览还设置了 VR 体验，沉浸式还原水下考古发掘场景，同时配套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展示集市，丰富大家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持续开放至2027年2月28号。
2: 由滨海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2: 由滨海新区图书馆汉沽馆区主办的科技赋能成长、创新点亮校园、青年科学家进校园科普活动日前在汉沽八中举行，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热情，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校园氛围。
4: 活动现场，深耕科技领域的青年专家应邀做主题分享。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教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案例，带领师生走进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奇妙世界，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成长感悟。
5: 第五次革命，也就是人工智能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学习方式应该怎样的变化？哪些东西我们是要不变的？哪些东西我们要适应变化的？
4: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滨海新区科技周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推动科普资源走进校园、服务青少年的具体实践。通过此类活动，在同学们心中播下科技创新的种子，引导大家以科学家为榜样，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听了这场讲座之后，尤其是刚才的变与不变，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不变的还是有很多的，新的我们也要适应它，而且也要乐观的去面对它，尽可能的适应时代发展，

0: 11:14，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播出的财富第三集，来共同关注一组财富资讯。央行数据显示，五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2.38万亿元，同比增长8.7%。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5.6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26万亿元。
1: 今天，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创业板50等指数样本股正式调整。铜陵有色、中国油业、天华新能源等调入标的将获得被动指数基金的集中买入，而调出个股短期面临抛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同一天正式施行，有色、小金属、稀土、油矿迎来政策与资金的双重催化。
0: 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驱动下，印制电路板产业正迎来新一轮扩产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1日，年内已有13家 PCB 制造企业宣布扩产，投资金额超过600亿元。分析师认为，随着算力硬件需求的持续放量， PCB 行业景气度有望延续。

0: 全国31个省级“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人工智能一词累计出现超过1400次。与此同时，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聚121款大模型、44个垂直行业专业智能体。机器人领域同样传来好消息，天津海域工程领域首批自主研发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式投用。
1: 6月15号，年产100几瓦单晶硅片及50几瓦单晶电池项目在陕西西咸新区正式开工，总投资约452亿元。这是目前全球建设规模最大、产能最高、技术最先进的光伏生产基地。建成以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3亿吨。
0: 第12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基础设施合作论坛近日在澳门成功举行，现场共签订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257亿元，涵盖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领域。
1: 截至6月15号收盘，新能源赛道全线反弹，创业板指大涨3.44%，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权重股涨超8%，机器人概念股掀起涨停潮，消费股午后走强，中国中免涨超7%，北向资金当日净流入超92亿元，其中深股通净买入72.87亿元。
0: 2026年6月，存款市场利率分层格局持续，国有6大行3年期定存利率仅1.25%，而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3年期利率可达1.85%至1.9%。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银行已经出现了利率倒挂现象，5年期利率甚至低于3年期。专家建议优先选择3年期产品。
1: 6月中旬，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在山东青岛下水，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重大突破。该船可年产鱼类约3700吨，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近海养殖场的产能。
0: 深交所近期对润和软件等涨幅异常的个股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6月15号，鸿蒙概念板块集体回调，多只前期大涨的概念股出现了高位跳水走势。
1: 日本央行在本周6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可能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若属实，将是近年来日本央行的又一次紧缩动作。
0: 腾讯云发布公告，腾讯云数据库产品将于6月19号的0点正式开启商业化计费，标志着腾讯在云数据库领域的产品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1: 近期年内首支募资规模突破100亿元的公募 REITs 完成发售，底层资产涵盖仓储物流和产业园区类型。机构分析认为，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底层资产对保险资金和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在持续上升。
0: 特朗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宣布，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授权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布伦特原油应声跌至84美元。

0: 元以下，创三月初以来的最低，单日跌超 3%。 伊朗副外长确认停火，并称最终协议谈判将在60天内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最快周五恢复通航。
1: 沪深交易所主流核心指数于今天正式实施样本股的调整，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今天起生效。同时，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等指数调整也于12号收市后生效，整体呈现新能源、科技赛道的个股大举调入，传统行业的个股批量调出的趋势。
0: 除了前期已经报道的深南电路定增 48.82 亿元之外，截至到6月14号，年内 A 股已经有13家 PCB 制造企业发布了扩产公告，整体规划投资总额近590亿元，资金高度集中于高阶 HDI、封装基板等高端产能，正是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需求最集中的领域。
1: 据四大证券报的消息，六月初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了年内的第五轮提价，均价达到每米7.4元，较去年第三季度低点涨幅高达100%。AI 服务器加新能源车的驱动高端型号供不应求，带动玻璃纤维板块上周周涨幅达11.29%，一枝独秀于建材各子行业。
0: 6月12号，国内金属锡多品种价格上涨，废锡、锡锭、锡粉报价分别上涨 2.95%、 2.76%、 2.45%。 中信期货点评称， AI 板块表现强劲，带动了锡焊料需求预期，锡下游需求超过 50% 来自半导体领域，预计短期受乐观情绪支撑，锡价底部支撑仍然存在。
1: 东风全新一代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每公斤350瓦时，将于今年下半年迎来量产装车，配套新车的纯电续航有望突破1000公里，行业将2026年定义为半固态电池量产元年，全固态版本正在推进当中，固态电池同时是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增加续航的重要路径。
0: 今年以来，国内机器人产业掀起上市热潮，宇树科技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乐聚智能、云深处科技、月江科技等进入问询阶段，港股市场已有46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处于上市排队流程当中，涵盖了全产业链各细分赛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1: 财富第三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3: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 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方面。6月15号，央行正式实施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这一规模相当于一次温和降准，向市场大幅补充中长期流动性。业内人士指出，央行此前连续3个月净回笼资金的操作正式结束，标志着货币政策进入稳中偏松的新阶段。分析认为，这一操作将有效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对 A 股市场形成底部支撑。同时，央行近期还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拟取消存贷款利率统一上下限，由银行自主定价。这意味着未来存款利率将呈现国有行最低、股份行中等、城商行最高的分层格局，储户选择银行的收益空间将进一步拉开。
1: 11:28，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我们关注的，
1: 我们身边的
0: 各种信息发布，
1: 法律问题咨询，
0: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1: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0: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上午是多云见阴，济州保底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下午全市阴有雷阵雨，济州保底雷阵雨转中雨，夜间阴降雨暂歇，但是呢，风力将从白天的微风增大到东南风二到三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3度，体感温度最高32度，最低是23度。所以说，听众朋友外出要携带雨具。那明天白天是阴转雷阵雨，夜间是晴转阴转多云啊，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降雨过后呢，周三到周日是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市民需要注意防。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全力开通啊，25870101、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0: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截至到六月初，大港油田新能源项目绿电累计发电量成功突破了6亿千瓦时。那按照国内火电基准折算标准，清洁电量折合节约标准，每约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7.1万吨。
2: 今年以来，大港油田锚定油气加新能源协同发展战略，对标行业先进经验，统筹新能源项目建设、内部消纳提质、运维管理升级三项重点任务，全链条打通绿电生产、就地消纳、富余电量外送路径，推动新能源产业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提质增效。依托油区井场等闲置空间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自发自用供给油气生产设备用电，年均减少外购电量12405万千瓦时，大幅压缩区块生产用电成本，成为油田绿电就地消纳落地见效的缩影。作为京津冀区域重点绿色能源项目，北大港23万千瓦集中式光伏项目平稳稳产运行，兼顾油田内部就地用电消纳与跨省富余绿电外送，拓宽新能源收益渠道。全域分布式光伏多点布局，落地井场围栏、办公楼与屋顶、生产场站闲置地块等场景，形成集中式、分布式光伏互补协同的开发格局。目前，大港油田光伏总装机达31.7万千瓦，年设计发电能力4.7亿千瓦时，

0: 清洁电力逐步全覆盖油气生产、机关办公、矿区民生等多个应用领域。伴随绿色用能覆盖面持续扩大，油田生产环节绿电使用占比逐年抬升，有效削减油气开采、集输全流程外购电费支出，实现降本增效与节能减排双向利好。下一步，大港油田将加快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持续完善发储用售一体化综合能源产业链，深挖绿电市场化交易空间，全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持续走好传统油气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之路。
1: 民生试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龙舟飞渡奋楫者先。13号上午，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擂鼓开奖，29支队伍640名健儿是劈波斩浪，用速度与激情点燃了这个夏日，更以百舸争流、奋勇争先的姿态，生动诠释了海河文化与端午传统的时代新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滨城的活力与魅力。
0: 本次赛事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市体育局联合主办，区教体局、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等单位协同承办。比赛使用标准22人国标大龙舟进行，项目为200米直道竞速赛，共有29支队伍，约640名体育爱好者同台竞技。参赛队伍覆盖开发区、各街镇、机关单位、辖区企业，同时特邀部分高校队伍参赛，实现政企、校园、街道全域参与，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体育新风尚。上午9:20，主舞台开幕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发令笛声响起，多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尽管天空飘雨，却浇不灭选手与观众的热情。赛场上鼓声如雷，桨板翻飞，选手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在200米的直道赛场上展开第二轮的激烈角逐。两岸边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从山西远道而来的温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次在现场观看龙舟赛。
2: 我从山西过来的，这个滨海新区挺有活力的，我看了也不错，看见还有那还有救援艇挺好的，安全保障挺好的，不虚此行。
0: 激烈的赛事间隙，现场的表演同样精彩纷呈，气势磅礴的传统大鼓率先登场，引得观众阵阵喝彩。紧随其后的水上赛车特技、摩托艇表演，一场场极具滨城特色的暖场节目，将赛事间隙的等待时间变成了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3: 我们等着看下一轮比赛，结果没想到还有这么精彩的表演，不光能看比赛，还能看演出，真是太精彩了，现场都沸腾了。
0: 随着表演落幕，比赛也进入最紧张的龙头争夺战。六只龙舟齐头并进，选手振旗披浪，奋勇向前。冲刺时刻，河岸上的呐喊声达到了最高分贝。最终，大港街龙舟队脱颖而出，夺得冠军；北塘街龙舟队获得亚军；滨海公安龙舟队获得季军。
4: 今天我们的每一桨，我们都去拼尽全力的去划。龙舟赛呢，没有个人英雄，只有一条船，一条心。这个冠军属于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今后呢，我们会把龙舟竞赛的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今后我希望我们大港街也会以龙舟精神奋勇争先，越来越好。
0: 令人感动的是，并非所有队伍都拿到了理想的名次，但赛场上没有垂头丧气，只有相视一笑和并肩作战的回忆。
5: 我们虽然没有能进到决赛，但是我们比去年提高了8秒。跟这么多强队过招呢，我们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拼到了最后，没有留遗憾，明年继续再战。
0: 作为滨海新区重要的体育品牌赛事，这场龙舟赛不仅关乎速度与力量，更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城市活力。
6: 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精神的传承。我们特意在比赛间歇安排了丰富的文体表演，也是想让龙舟赛不止于竞赛，体育搭台，文化唱戏，燃动经济。希望通过持续打造这一品牌赛事，将体育文化与城市形象紧密结合，打造具有滨城特色的海河文化品牌。
7: 来到滨海新区这个龙舟赛的赛场啊，这个滨海人民啊，爱运动的热情啊，我一到这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热浪，对吧？就你无形中你就兴奋起来。他们把这个赛事啊作为一个欢乐的节日。这次比赛有几个特点，参赛人数比较多，29支队伍，将近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他们经过这项运动以后，我觉得真的达到了一个锻炼身体、强身健体的那种效果。

0: 老百姓啊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运动给他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我感觉这一点在滨海新区已经感觉到了。
1: 龙舟竞渡的浪花虽已平静，文体活动的喧嚣也渐渐远去，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以及这场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凝聚力已随着海河水奔流进滨城的血脉。这不只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座城市昂扬向上、活力迸发的生动写照。据赛事组委会统计，当天共有20000名观众到现场观赛，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5万人次。
2: 为推进法治护航服务为民，司法行政服务月走深走实，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联合滨海新区卫健委举办医疗纠纷防范与化解专题交流活动，进一步强化医疗风险源头管控，规范医疗纠纷处置流程，提升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能力，助力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3: 本次活动聚焦纠纷核心要素、调解规程、预防策略及临床防范要点，通过权威解读与案例分析，推动医疗机构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活动邀请天津市医调委调解部和指导部的2位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讲座立足医疗纠纷调解实战案例，分别围绕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及临床防范和医疗纠纷核心要素、成因及医调委调解规程展开深度讲解与剖析。讲座内容务实，重点突出，靶向精准，有效补齐了基层医务工作者在医疗纠纷处置、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能力短板。参会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活动掌握了实用的纠纷预防与化解技巧，下一步滨海新区司法局将联动市医调委滨海工作站，秉持调解前置、依法依规、情理兼顾、多元联动原则，常态化推进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医疗服务秩序，为新区医疗卫生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法治环境。
2: 近日，由天津长芦韩国盐厂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所属汉盐科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天津滨海盐田生态系统的藻类高值产物，利用耦合盐田碳汇的技术开发顺利通过验收，为传统盐业绿色转型和滨海盐田生态价值开发探索出了新的路径。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由滨海新区图书馆汉沽馆区主办的科技赋能成长创新点亮校园青年科学家进校园科普活动，在汉沽8中举行，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热情，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校园氛围。
1: 活动现场，深耕科技领域的青年专家应邀做主题分享。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教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案例，带领师生走进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奇妙世界，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成长感悟。
6: 第五次革命，也就是人工智能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学习方式应该怎样的变化？哪些东西我们是要不变的？哪些东西我们要适应变化的？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滨海新区科技周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推动科普资源走进校园、服务青少年的具体实践。通过此类活动，在同学们心中播下科技创新的种子，引导大家以科学家为榜样，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7: 听了这场讲座之后，尤其是刚才的变与不变，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不变的还是有很多的，新的我们也要适应它，而且也要乐观地去面对它，尽可能地适应时代发展。
8: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2: 民生试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那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是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的利器？

0: 凉感喷雾的成分它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凉，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0: 凉感喷雾的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会出现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0: 那喷凉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紧急的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不要过度的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因为过度的揉搓或者是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敷温之后做一些局部的护理，比如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那如果伤情比较重，需要及时就医了。还有大量酒精啊、丙烷还有丁烷的凉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是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定要多加注意。我们来关注一下消防人员的一些试验的状况。
2: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那消防员在此也是提示大家，在高温情况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还有花露水、打火机等物品在暴晒之后都会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离开车辆的时候最好把这些物品是一并带出，或者是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或者是遮阳帘，也可以能够将车内的温度降低5到10度的样子。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6: 不去，
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生活有烦恼，律师来出招，律师说法帮您解决法律难题。

0: 生活有纠纷，律师来帮忙。今天呢，我们节目仍旧是请来了金华达律师事务所的高小雨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870101002和0303来和高律进行对空的交流。另外，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把您生活当中关心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进行解答。那首先，我们有请高律。高律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已经有听众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等待向高律提问啊。我们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高律您好，我们家孩子在校啊，参与了一个五人打一人的这样一个群架，导致对方这个孩子鼻骨骨折了。目前呢，对方家长是既拒绝私下沟通协商处理赔偿事宜，然后还持续在班级的群内发布谩骂恐吓类的言论。所以想咨询一下高律说，说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去依法处理？那对方家长拒不沟通该怎么办？同时怎么样去制止对方在群内的这些不当的言行？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报警啊，由警方呢沟通协调。
0: 嗯。
1: 如果是对方依然如故啊，采取这种非法的行为的话，可以通过法院起诉。啊，如果在他通过网络当中属于一种谩骂、诽谤或者其他的侵权行为，可以要求呢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对于损害，鼻骨骨折以后损害，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
0: 因为现在是属于按照当事人的这个他的表达，就是说，目前学校和老师都属于一个观望的状况，就好像有点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警方他们也报警了，但是警方说，对这种方式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关键是他们现在想尽量的沟通对方的家长去进行一个事后的处理，但是家长就是不闻不问，也是拒绝沟通。
1: 这种情况的话，必然是在学校可能发生的情况啊，可以
0: 对，是在下课期间。课休的期间发生，
1: 列为第三人啊，列为第三人或者共同被告啊，进行解决问题啊，诉讼解决问题。
0: 您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他的孩子是参与打架的一方，不是被打的那个孩子，就等于是这边五个人，然后有主犯、两个主犯，然后他们家孩子等于是中间参与的一个孩子，然后等于被打，
1: 他是侵权行为人之一，对吧？
0: 嗯，对，
1: 也对，被害人的这个孩子啊。这里边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存在的一个他应该给那对方要赔偿的，
0: 就是现在跟对方那个家长谈赔偿，对方那个家长不理睬，就是不跟他们沟通，拒绝沟通，然后就每天在班级群里去骂
1: 这
0: 些孩子。
1: 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不能去起诉了，因为他不是被害的。
0: 对，他是这一方，就
1: 是
0: 打人那一
1: 方。
0: 对
1: 啊，那只能是通过如果网络当中对他们进行的一些个非法的损害，他可以通过诉讼解决啊，排除方案。或者是停止侵害，进行赔偿，啊，如果有名誉的损害，人格的损害，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0: 但是他说目前，对方家长就是拒绝跟他沟通，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不知道现在他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对方家属，也就是被害家属呢，产生一种误区啊，他不想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那么派出所和学校也是无能为力，啊，
0: 是吧？
1: 对
0: 啊，他们现在只能是等待对方想跟他们去谈这个事情。
1: 等一下，哎，看看是不是通过诉讼解决。
0: 那如果
1: 违法的行为，他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0: 如果正。

0: 常情况下就这种判罚，就是这个责任，像他们家孩子属于说是从犯当中的，然后中间可能涉及到，因为是在校发生的嘛，可能涉及到学校，涉及到老师，涉及到他们五个孩子当中这样的一个责任划分，像他们家就是他们会划分到多少责任，大概赔偿会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呢？
1: 他是个小团体啊，不是一个人的行为，
0: 嗯，
1: 应该是共同的侵害行为，共同承担责任啊。这个家的几个孩子，打人的几个孩子，共同承担责任，
0: 嗯、
1: 应该是全责啊。
0: 他们家应该是全责，
1: 对对 对, 对。
0: 那校方有什么责任吗？因为他
1: 校方只是监管问题，
0: 监管不力的问题。
1: 啊、对。
0: 那像这种五人打一人这种团体的这种违法行为，他分这种主责和次责吗？
1: 一般是不分啊，五个人的行为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如果不构成犯罪的是赔偿责任，
0: 嗯，
1: 因为他孩子小啊，
0: 对，
1: 不承担刑事责任。
0: 所以说现在首先就是他们五个人是承担相同的责任，其次就是在被侵害方如果没有提出相应的条件的话，他们也只能是等待。也没有什么
1: 解决的方案，对，
0: 嗯，还有这个听众程女士啊，她在留言说，当事人传出受害人大量不良言论的聊天截图，并歪曲了部分事实来造谣受害人，散布在这个校园里的各个群，跟刚才那个事儿有点类似啊，
1: 相似，对对对，如果是违法，有这个传播违法的行为，侵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0: 嗯。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里，感谢高律的耐心解答，高律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咨询就到这里了，感谢高律的耐心解答。如果你在法律方面有疑问需要提问，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滨海之声的散播热线2587-0101-0202和0303，我们将会在每周一的上午准时的为您连线高律师。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吕红，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2啊，我们要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AI 虚拟伴侣 APP 坑娃，多吃菠菜强心脏，儿童只适合玩无需要高温加热的拼豆。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进入到这一时间的消费早知道，六月份开始啊，公安部出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了。该文件明确界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各类疲劳驾驶情形，同时规范了疲劳驾驶案件的调查取证内容和实操方法。长期以来啊，国内疲劳驾驶仅以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作为判定标准，难以覆盖驾驶人熬夜、服药、行车途中失神犯困等隐性疲劳情形，存在监管盲区。本次出台的行业标准补齐监管短板，只要满足任意维度的相关情形，交管部门就可以认定为疲劳驾驶，作为路面执法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定依据。新规针定了私家车、货运车、客运车辆设置差异化驾驶时长需求。普通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且停车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的，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客运车辆驾驶人监管标准更为严苛，22时到次日6时夜间时段连续驾驶不得超过2小时，休息时长不得低于20分钟，且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的上限是8小时，超限定一律判定为违法。班车、旅游客运、包车客运驾驶员均适用于该条款。在交通事故调查当中，交管部门可以依托车载监控行车记录仪、车载 ADAS 监控设备取证，事故发生前10分钟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超2秒，或设备监测疲劳脑电波指数低于30，可直接判定为生理疲劳。驾驶人在接受问询时自述行车过程当中精神恍惚、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也将纳入到疲劳驾驶认定依据了。此外呢，交警办案时将倒查驾驶人出车前的生活状态，若查实驾驶人存在出车前24小时睡眠不足7小时、服用嗜睡类药物、长时间高强度劳作、剧烈运动等情况，即便驾驶时长未超限，结合事故现场情况，同样可以综合认定为疲劳驾驶，从源头锁定隐性疲劳风险。记者了解到啊，在新规施行之后啊，疲劳驾驶处罚标准沿用了现行交规分级执行，私家车疲劳驾驶罚款200元，普通载货车驾驶人违反一次记3分，罚200元。那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化品运输车驾驶人违规一次记9分，罚款200元。若因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不仅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部分商业车险还可能会依据条款拒赔，违法成本可能会大幅提升啊。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发布了消费警示，拆解了 AI 虚拟伴侣 APP 的隐性风险，并且呼吁多方共治，筑牢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梳理相关投诉和监测信息显示，当前市面上的多款 AI 虚拟伴侣 APP 存在着风险隐患，对未成年群体具有误导性和危害性。一是不良内容侵蚀青少年心理健康，部分平台虚拟人设着装暴露，日常对话充斥着低俗和暗示的话术，甚至上线了暴力、情感互殴等极端不良的剧情，易扭曲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价值观。有测试反馈显示，以13岁未成年人的身份在相关 APP 与虚拟人设交流时，平台不仅未终止互动，启动

保护机制，反而推送了暧昧的肢体描写、诱导早恋等不良话术，存在着较大的心理健康危害。二是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形同虚设啊！调研发现，这类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可以通过“我知道了”等简单操作一键跳过，账号注册登录全程无需实名认证和年龄核验，未成年人可以轻易绕过平台监管，无门槛接触各类不良内容，保护机制无法发挥有效的防护作用。三是暗藏诱导充值消费陷阱啊！多数 AI 虚拟伴侣 APP 设置了多层消费关卡，通过付费解锁亲密剧情、购买虚拟礼物、定制专属人设等功能去诱导用户导致充值，容易引发未成年人的沉迷消费。那不仅如此啊，部分平台默许纵容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定制的涉黄、擦边虚拟人设，进一步放大了网络消费风险和合规隐患。记者了解到啊，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人工智能虚拟化互动服务暂行办法将在7月15号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向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其他的拟人互动服务，必须事先取得监护人同意。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技术创新不能沦为低俗牟利的工具。市场监管部门呼吁啊，平台方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服务，全面下架涉嫌低俗、暴力、擦边等不良内容，完善实名认证、青少年模式及消费限额等机制，严防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家长要筑牢监护防线，妥善保管支付密码，定期关注孩子的消费记录，引导孩子理性看待 AI 虚拟互动，培养真实社交和情感的观念。广大消费者如果发现平台涉嫌违规提供虚拟伴侣服务、诱导消费等行为，要理性维权，保留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依据，那及时通过平台客服12315热线、各地消费者组织协会等渠道投诉举报，必要时可以依法诉讼。

一段时间啊，气温波动比较大，温度时高时低，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那健康专家提醒，菠菜被称为蔬菜当中的强心剂，多吃菠菜可以强心脏。镁元素被称为心肌律动的调节剂。另外呀，镁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过高的低密度胆固醇，从而减轻心脏的负担，并且舒缓心肌缺血和心肌坏死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常见的蔬菜当中，菠菜的镁元素含量名列前茅，对养护心脏有好处。菠菜富含膳食纤维，花生富含亚油酸，二者搭配可以辅助降低胆固醇，有助于保护心脏。菠菜富含叶酸，研究表明饮食当中充足的叶酸有助于预防阿尔兹海默病。鸡蛋富含卵磷脂，可以为大脑神经信号传导提供原料，还可以促进大脑的正常发育。菠菜焯水之后和鸡蛋同炒，或者是和鸡蛋液蒸成菠菜鸡蛋羹，二者搭配有助于保护大脑健康。在食用菠菜之前呢，一定要先焯水啊，因为菠菜富含的草酸极易溶于热水。烹调之前啊，要将洗净的菠菜在沸水中焯个7-8成熟，就会去掉绝大部分的草酸，再进行下一步烹饪。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消费新主张，我们来继续呈现。拼豆玩具最近受到了不少孩子的喜爱啊，但可能会带来颗粒吸入、烫伤等多种风险。那同时呢，一些问题的拼豆玩具流入到市场，危害儿童健康和安全。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选购时认准正规产品，儿童使用时要注意监护。

色彩斑斓的拼豆成为了儿童手工的新宠，一粒粒小豆子在孩子们手中变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很多家长也将拼豆视为亲子游戏的选择。然而拼豆玩具曾经引发安全事故，拼豆产品有哪些潜在安全隐患呢？要如何守护儿童的安全呢？我们说啊，拼豆是一种以不同规格色彩塑料颗粒为原料，借助钉板拼出图案的手工玩具。这款网红玩具背后却暗藏着风险，首先警惕拼豆颗粒的吸入风险。拼豆色彩塑料颗粒大多直径在5毫米左右，比儿童气管直径还要小，孩子可能在玩耍过程当中将其塞进鼻子、耳朵或者吸入气管，造成危险。根据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玩具产品应当正确标志使用年龄，供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不得含有小零件。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的拼豆是标明了适用年龄范围14岁以上，但是呢，也有大量的拼豆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适用年龄范围，需要消费者点击参数详情才能找到。一些拼豆甚至在参数详情当中没有明确适用的年龄范围。那专家提醒家长啊，在选购时要仔细查看适用的年龄范围，高度警惕吸入风险，不能让3岁以下儿童玩拼豆，也不能让低龄儿童在无监护状态下去玩耍。其次啊，要警惕加热拼豆带来的风险。一些拼豆成型的关键步骤是通过高温加热使塑料颗粒融化粘合，这个环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根据电玩具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至少有一种功能需要使用电，供14岁以下的儿童玩耍，额定电压不超过24伏的产品是电玩具。那市面上部分拼豆套装附带的电压220伏加热部件，温度可以达到130摄氏度以上，儿童玩耍会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了监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场上标称的拼豆涵盖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产品，一是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不需要高温加热的定型玩具，如果主要材质是塑胶，需以塑胶玩具类别取得中国强制产品的3C 认证。另一类呢，是面向成人通过高温加热定型的手工制品，不属于儿童玩具范畴，不宜儿童玩耍。此外呢，还要警惕拼豆带来的久坐风险。拼豆需要高度专注和精细操作，通常玩家会久坐数小时，保持头部向前低垂、视线紧盯的姿势，让颈椎承受远超正常范围的负荷。长期保证这样的姿势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引发颈肩部酸胀疼痛的症状。无论是成人儿童长时间玩拼豆，对视力和体态都可能带来不良的影响。拼豆玩具的隐患并不只来自产品本身，不少不良商家在利益驱动下，让一些问题产品堂而皇之地流入到家庭和学校，将风险扩散。那今年4月份，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在对校园周边进行例行巡检的时候，发现某百货店销售的惊喜小马拼豆套装是一款3无产品。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商家辩称不知道，是从别人那儿进的货。执法人员在处罚百货店的同时啊，要立即展开溯源调查，查到两家上游批发商之后呢，要立即展开行动，查获现场所有同类的无证拼豆，为快速阻断问题产品继续危害校园周边的安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销售终端和供应源头作出行政处罚。市场监管部门不仅要盯住终端，更要倒查源头，彻底铲除问题产品滋生的土壤。消费者在选购拼豆产品时，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标志，避免安全隐患。正规拼豆通常采用聚乙烯或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的材质，那来源不明的拼豆呢，可能是部分厂家为控制成本采用劣质回收塑料制成的，在加热过程当中可能会释放甲醛和苯系物、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在密闭环境下可以导致头晕、恶心、呼吸道刺激。此外呢，部分拼豆玩具生产企业将成人使用的电熨斗作为拼豆玩具套装内的赠品，通过认证环节虚假等手段和儿童玩具搭配销售。执法人员在查处某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的同时，发现其一款销售的拼豆套装当中还有一个标注电压220伏的迷你电熨斗。在查处过程当中啊，门店经理甩锅称这个熨斗啊是个赠品，是附送的。但经核查发现，套装玩具及外包装上均无任何的赠品标志。那经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款拼豆玩具的生产者冒用了一款布娃娃玩具的规格型号以及认证证书。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的标准技术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功能需要使用电的玩具属于电玩具，必须满足电玩具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明确电玩具的供电电压不超过24伏，并对电玩具的手柄、旋钮等可接触部件的表面温度做出限定，避免产生电击、烫伤等伤害。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上发现，不少拼斗商家赠送或搭售的电熨斗，在记者要求提供电熨斗相关3C 认证报告之后，这些商家提供的报告普遍标明额定电负是220伏，220伏电压远超儿童可以接触到的安全极限。那么标称不超过24伏的加热工具是否能实现熨烫拼斗的效果呢？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符合电玩具安全标准，那标称的供电电压不超过24伏的电玩具无法实现熨烫拼斗的效果。根据相关国家标准，220伏电熨斗是用于熨烫织物的家电产品，需要取得3C 认证，不是玩具，不能以儿童玩具的名义进行销售啊。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指定认证机构严把签发关，持续加强玩具质量安全监管和获证后的监督，重点查验玩具产品出厂时的搭售、赠品等方式，违规搭配家电用器、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多地监管部门也正在筛查市场上的问题拼斗。三月下旬以来，贵州、广东、浙江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的排查整治，重点筛查产品标志不规范、违规配备外接电压220伏的加热设备、冒用3C 认证和标志突出的问题，对问题产品责令下架，并对多起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如何规范拼斗市场，保障儿童使用安全呢？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规范生产销售行为，明确拼斗产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生产销售企业及电商平台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压实电商平台的合规责任监督，督促其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的核查和查验，下架处理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强制产品认证需要要求。另外啊，我们看到明确年龄啊，3岁以下儿童是不适合玩拼斗玩具的。3岁到10岁的儿童要选择无需高温加热、取得3C 认证的拼斗玩具。二是认准正规产品，购买拼斗玩具要认准正规产品，仔细查看产品包装上的中文标志，重点查看产品是否符合规范，厂名厂址是否清晰明确，执行标准及使用说明是否齐全。要选购标注 3C 认证的产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三是精心守护儿童使用玩具时，家长要履行监护责任，按照风险警示去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玩具。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可以拨打热线25870101、25870202。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

0: 哎呦！
1: 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圆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挂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4: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5: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4: 第711集，吴志健落马计，行骗不息，害人害己。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九富豪的吴志健，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聪明人，他的机灵为他赢得了留驻部队的机会，他的才华让他写出了反响不错的电视剧本，他的商业眼光让他屡次抓住商机，最后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然而这么一个左右逢源的幸运儿，却为何会从财富的顶端跌落进囚房呢？他的经历能给世人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1960年出生的吴志健是湖南常德人，年幼时父母遣送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年仅6岁的吴志健被迫自己讨生活，与同病相怜的小伙伴靠捡破烂糊口，终于挺过了那漫长的岁月。童年的谋生经历让吴志健小小的年纪便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和不怕输爱闯荡的个性，而且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反应越发敏捷。15岁的时候，吴志健上山下乡到慈利乡下，后又入伍到广东省梅州军分区当兵，在经历3个月的新兵训练以后，恰逢军区司令下基层视察，在普通兵队列中等待检阅的吴志健看着司令的车缓缓在自己面前停下，便快步上前为首长开车门，于是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立刻被司令员相中，成了他的警卫员。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首长的青睐而留在部队发展，但从小自由惯了的吴志健不愿意一辈子过单调刻板的军旅生活，他毅然决然地转业到地方，并且被分配到常德市公安局宣教科。在公安局任职期间，他也不满足于仅仅出出黑板或者张罗组织局内的政教文娱活动，而是一鸣惊人地创作了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本《白金杯》，1983年由湖南电视台拍摄，唐国强主演。那个时候的吴志健俨然成了常德市的文化名人。此后他又创作出了电视剧本《黑影》，两部作品一出，吴志健完全有资本在这个不错的单位混个一官半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自鸣得意，反倒认为自己的才华更适合去经商。又一次做了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决定，放弃黄粱下海经商。最初他用所有的稿费积蓄2000元办了个养鸡场，可不曾想一场鸡瘟让他的梦想鸡飞蛋打。随后他又开过广告公司，办过水泥

泥预制板厂均以失败告终。而后他见人开歌舞厅发了财，随即效仿，哪知遇到一群流氓寻衅滋事，双方一场群架之后把整个厂子也给砸了。1985年秋天，屡战屡败的吴志健带领八位知青伙伴到千里之外的深圳谋求出路。当时他们九个人身上总共有800元人民币，在这个前沿城市，吴志健得到的只有冷眼和蔑视。找不到工作，他和他的伙伴们只好靠捡易拉罐换来钱养家糊口，公厕成了他们度过漫漫长夜的唯一栖身之所。所谓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挫折劳累，饥饿白眼，对这一切他都深切体会。而在挨过了种种考验之后，吴志健终于等来了机会，华东商场濒临破产，急等承包。吴志健发现这家华东商场的积压商品多为服装和家电，而在当时国内电视机电冰箱依旧是紧俏商品。无产者无畏，吴志健决定放手一搏，咬咬牙答应了商场老板每月上缴4000元，一年以后还清了80000元银行贷款的苛刻要求，接手承包这家商场。在他着手经营以后，奇迹真的出现了。3个月以后，华东商场的欠款全部还清，6个月以后账上还多了17万元的存款，这第一桶金让吴志健意气风发。在经营华东商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诚信和魄力，也使他得到常德市政府的领导赏识。受市政府委托，吴志健以华东商场为班底，与常德市物资公司合资成立了深圳正华贸易公司，吴志健出任总经理。他引入了国际贸易，使得正华公司的贸易额达到了上千万元。1987年已经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吴志健买下了当时在深圳最具商业象征意味的国贸大厦3层作为正华公司的总部。短短2年时间，从拾荒者到总经理，吴志健春风得意。1987年家电与电子产品已经是销路大畅，中国内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家电购买热。但是吴志健觉得家电产品终究属于高档消费，不是短期的消费品，人们一旦需求满足，短时间内就基本不会再买。同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另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印刷电路覆铜板。随着家电产业的迅猛发展，印刷电路板必然会紧缺，吴志健果断决定兴办一个中国最大的覆铜板厂。于是一个年产覆铜板63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600万美元的大型企业就在深圳建立起来了。虽然吴志健在家电的销售和印刷电路板上的制造做得风生水起，他还是不甘心偏安于这一小小的领域，而是时刻准备着捕捉新的更大的商机。1988年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出租车牌，吴志健意识到这可能是掌控一个新领域的资本，于是当机立断拍得了28张。这些出租车牌此后的价值恐怕当时连吴志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自1993年12月深圳市政府发出最后一批出租车营运牌照至今，车牌数量再也没有再增加。深圳市的出租车牌在公开拍卖以后，由于使用期限长达50年且转让无限制，而因此每张车牌的转手价格始终维持在几十万元，公开拍卖下最高时曾达到80万元以上。因此出租车营运牌照不仅是小汽车公司合法经营的重要凭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个无价之宝。吴志健拿到28张牌照仅过了1个月，正华集团旗下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国润小汽车公司就宣告成立。此后吴志健又花重金从深圳市的几次拍卖中拿到了不少的车牌。除了国润之外，吴志健一鼓作气在短短3个月之内创办了奥润、运华、安润3家新的汽车服务公司。到1995年正华旗下汽车公司的运营出租车已由28辆发展到478辆，每年创造盈利2400多万元。而且让吴志健喜出望外的是，车牌到手后价格飞涨，一折算居然价值过1元。如果说当初承包家电商场纯粹靠的是运气，建立覆铜板厂凭的是直觉，那么报到出租车牌这棵摇钱树足以说明自己确有经商天分。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铺垫财富的急速积累，吴志健的野心如同断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他大张旗鼓地向各路实业进军，
出资500万元在长沙成立

湖南正华计程车有限公司在常德市投资1亿元，兴建占地150,000亩的正华广场和28层高的5星级银座大酒店，与邮电部门合作成立了深圳泰增迪通信事业有限公司，生产大哥大与 BP 机，加上此前已经成立的食品加工厂、真皮生产公司、酒楼和服从板厂。短短2-3年的功夫，正华集团在高科技产业、商业、金融、贸易、房地产、交通、轻工、食品等领域全面开花。吴志健也一度成为100多家公司的企业集团总裁，统领员工1.5万人，集团资产28亿元。在外人看来，他面前的路越走越宽，一直通到了福布斯富豪榜。2000年，吴志健以1.15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第26位，人称湖南首富，并且在上海新财经杂志评选的中国10大富豪中排名第9。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位湖南首富风光无限的2000年，他旗下的国润公司却屡屡遭遇出租车司机上门闹事，留下了诸多110报警记录。群体性事件往往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调查以后发现，正华集团原来空具枝繁叶茂的表象，其实只是一个树干被蛀空的空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一切都源于吴志健将出租车牌牌照，一切都源于吴志健将出租车车牌虚假抵押。前面我们讲过，吴志健在1988年到1995年间通过拍卖、转让等各种方式陆续获得了478张出租车牌照，而这些牌照又因为政府行政许可的限制而成为稀缺资源。这项稀缺资源被吴志健恶意利用，作为抵押物为他旗下的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9月至1995年3月，3家出租公司分别为正华等9家关联企业的贷款提供了信用担保和实物抵押，担保总金额为9070万元人民币、150万美元和2500万元港币。1992年12月至1997年5月，4家公司自身贷款11笔。总计本金4025万元人民币、320万美元和400万元港币。然而，银行方面的记录显示，4家公司前后用于抵押的车牌总数达到了785张，远远超出了其实际拥有的车牌数。显然，吴志健如果不是伪造车牌，就是一女二嫁，将车牌进行了重复的抵押。他自以为这一手法很聪明，把车牌的价值利用到了极致。然而，稍有法律常识的人不难看出，这其实已经构成了诈骗。那么吴志健利用虚假担保带来的巨款做了些什么呢？就是用来构筑百余家公司的繁荣表象。公司越多，涉足领域越广，便越容易让人留下树大根深的印象，以此增加他对集团的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或者贷款。借来的钱吴志健用起来毫不心疼，短时间之内疯狂收购，甚至不做调查，不问产出，不对未来经营有所计划。而银行贷款一旦用尽，又没有其他资金跟上，许多项目便无法运作下去，只能关停并转。吴志健早先投资的一些项目，像银座大酒店、正华广场等，因拖欠银行巨额贷款和建筑商费用，早已易主。另外一些企业没有实际产出，名存实亡。还有很多企业仅仅是一纸营业执照，注册后从来没有经营过。从1995年开始，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追债，正华集团官司缠身，其中4家出租车公司陆续接到深圳2级法院所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调解书几十份，判决4家公司还款1.31亿元人民币、470万美元和2900万元港币作为抵押物的车牌也被法院全部扣押。公司在国内陷入僵局以后，吴志健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拆东墙补西墙。他发现可以将企业在国外上市，用国外的钱救国内的急。1998年1月1号，吴志健在美国纽约以个人名义成立了美国联合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粗略统计，2000年之前，该公司通过在美上市筹集到4000多万美元。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正华公司不能按时披露财务报告，1999年8月24号，美国证券交易所宣布暂停该公司的交易。为了应付香港德勤会计事务所，一直为 ITN 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吴志健铤而走险，纠集了几个心腹，

开展了一场分工严密且配合默契的造假运动。他和手下准备了空白产权证，撕刻了深圳市运输局营运中心的公章和钢印，准备了要伪造的出租车车牌号、营运牌号、产权证号，最终伪造了300本深圳市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产权证，为的是假产权证更加逼真。吴志坚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小聪明，他想出用太阳晒和烟熏的方法给新造出的产权证去除油墨味。这些新鲜出炉的冒牌产权证居然骗过了专业审计师的眼睛。与此同时，在美国获知真相的 ITN 的十几家股东，主要以华人以及华人企业，也随即联名上书国内有关主管部门，要求调查此事。吴志坚此时内外交困，知道虽然暂时躲过审计一劫，但事情的败露只是时间问题。身处悬崖边上，是勒马回头还是玩命一搏？急红了双眼的吴志坚最后决定，趁着自己目前信誉尚好，最后骗一把，然后远走高飞。但是骗谁呢？银行那边自己早已劣迹斑斑，还有2亿多元人民币尚未归还，再度上市筹资也不可能。目前公司状况根本经不住上市的各种法律或者财务调查，只会加速露馅。如今就只剩下300本假产权证了，得设法用来在最短时间内捞上一笔。吴志坚思前想后，将罪恶的双眼瞄准了自己公司的员工。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人们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吴志健穷凶极恶地将窝边草啃了个干净。1999年年底，他成立中心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进行所谓的利用出租车融资活动。他准备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写明合同期限为30年，承包金或为30万元，或为50万元，前者2年后交车，每月返还8500元的返租款，后者当即交车，以此诱惑公司里的出租车司机们承包经营，并且急不可耐地指示领导小组成员要加快进度，每天最少要签20份合同。结果200多名不明真相的员工将数十年积攒的家底甚至举债凑得的承包费拱手送上，吴志健一举骗得约1.02亿元。钱款一到手，他立刻远遁美国，而在账面上吴志健依然是个富翁，甚至还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事实很快便查了个一清二楚，吴志健成了通缉犯。在国外待了2年以后，许是不甘于就此默默无闻，或许是认为自己有本事回国继续折腾，2002年国庆前夕，吴志健现身北京，还开办了公司。10月9号，通缉犯吴志健在其公司被抓了个正着。2003年4月18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吴志健伪造300本深圳市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产权证的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利用虚假产权证先后与200多名承租者签订承包合同，骗取租金10235.55万元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50万元。吴志健的骗术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按理说吴志健的故事会随着他的入狱告一段落，但是吴志健又扑腾了一回。2006年9月16号，他被保外就医，好容易走出高墙一次，本该珍惜太平日子，可他一出来便争分夺秒地又干起了空手套白狼的营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吴志健一口气成立了深圳市神州联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卫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卫通网络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博大精深科技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公司，租下豪华办公楼，诈称这些公司同属于一个集团，又从属于原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及中国卫通。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这几家皮包公司的董事会未经国家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以卫通网络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名义，向不特定客户推销香港上市公司亚洲电信媒体

0: 体有限公司股票，共销售了8000万股，获得资金5000万元，其中4000万港币是香港艺人陈百祥投入的资金。2007年9月，吴志健及他的新同伙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神州联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并以上述几家皮包公司的名义向不特定客户发行所谓的中国神州公司内部原始股，同时以亚洲电信媒体公司0376股股票停牌无法过户为由，又使部分已经购买0376股票的客户转购中国神州公司股票。检察机关认定，自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吴志健等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共涉及127人，涉及销售股票 8814.7 万股，意向认购金额合计人民币6420多，合计人民币6420万多元，收受款项合计人民币6250万多元。法院认定上述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吴志健有期徒刑14年，加上此前尚未执行完的刑罚，按照刑罚先减后并的原则，确定执行应该能让他实实在在的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训。纵观吴志健的整个犯罪经过，最令人同情的无疑是相信了他制作300本假产权证，从而用自己毕生的积蓄换取所谓的出租车承包经营权的司机们了。吴志健不顾最起码的良知，榨干200多名员工的血汗钱，令几百户家庭愁云笼罩，伤心欲绝，简直是令人发指。然而有一点令人纳闷的地方是，明明自1995年起就开始遭遇银行的借贷官司，吴志健已经是靠左支右绰勉强维持表象，怎么能在2000年他还会被列进富豪榜呢？明明集团内部已经千疮百孔，怎么账面上还是一派歌舞升平？按说被骗的公司员工应该最了解公司底细的，为什么还是没有人识破吴志健所虚构的利好假象，仍坠入其骗局之中呢？福布斯的查账原理我们无从知晓，但显然他看到的也只是账面上的表象，账簿记载、交易记录、尽职调查、贷款凭证、公司证照，这些文件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真实可信的，而对于一家图谋不轨的企业来说，就没什么书面记录不可以造假了。在企业出事之前，外人无从分辨他是诚心经营还是居心叵测，因此只能仰仗并且强迫自己相信账目所反映出的那一派利好景象。但是企业遇到风险之前不会没有一点征兆，有一条海恩法则，说的是在每一次安全灾难发生之前，必然有数十次的轻微事故和若干起未遂先兆，如果能及时早一点洞察和读懂这些征兆，就有可能避免最终的恶果，比如地震前的动物异动、井水喷涌等。对于企业也是一样，再突然的灾变之前也总会有些微信号，这些小信号反而比面上的记录报告更为可靠。早在吴志健落马前几年，郑华便遭到银行几十起诉讼，如果公司员工知道这一点，断然不应该轻信其承包合同。企业在股市上很容易受到抛弃，而引起关心却不一样，出于成本和利益计算，银行一般是不会敢于说出真相的。皇帝的新衣预言中的那个小孩，银行总是希望企业能够长远地运转下去，能将贷出去的钱收回。如果连银行对企业都不抱希望，引起关系出现破裂，那就表明企业一定存在很难，那就表明企业一定存在很难解决的问题。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

0: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0: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5: 资讯与声音同步，
6: 关爱与时间同步，
5: 沟通与心灵同步，
6: 听觉与流行同步。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6: 让您与世界同步。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下雨天啊，大礼拜一就下雨，是不是好多人的这出行状态和工作状态和心情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受影响啊？那礼拜一确实好多人都特别忙碌，全新一周开始嘛，肯定事儿特别多，再赶上下雨，你说黏黏糊糊呢？但是也好，你说这现在正值，不能算是酷暑了，现在是炎夏，哎，对，炎夏的日子。那如果下雨呢，它就没那么热了，尤其是户外啊，就没有艳阳高照的感觉。那好多人忙碌的事情，是不是就会被这雨水稍稍有点小小影响，就透着那么清爽，那么凉快了啊？还有值得高兴和期待的事儿，就是这周咱们就上4天班啊，算今天啊，4天班，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咱就开启端午小假了。所以这礼拜好多人的干劲儿十足，兴头也特别足呢。来关注一下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5摄氏度。今天气象预报显示的啊，今天全天报的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就是现在了2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合着高温低温就差2度。嗯，没错。哎呦，本周都有降水啊！我看了一眼天气走势啊，本周就是今天有雷阵雨吧，明儿也是有雷阵雨，后还有雷阵雨，合着就本就上4天班，3天下雨啊！没错，气象预报现在报的是这么情况，明儿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25、23差不多啊，这低温也21摄氏度，后天依然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哟，最高气温31了，后天看来就直线飙起来了啊。然后低温是在22摄氏度，礼拜四开始就没有降水，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看着这显示啊，都是多云和阴天为主，高温基本上就维持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炎热状态了，31到33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在20到23摄氏度之间徘徊，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热了啊。行吧，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礼拜一大伙儿都忙碌，哎，您正好是午间休闲时间、休息时间，透个小耳朵给您说说家常和说说八卦啊。无厘头调查，吵架时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其实科学证明真的不能。你跟谁吵架，包括越亲近的人啊，你怎么就恶语相向的跟我，就不能好好说吗？不能，科学家给你证实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吵架就真不能好好说话。好话不了一点儿。夏天蚊子也有口味选择，你是他的最爱的菜吗？之前有那个科学报道说 O 型血的人血比较甜，就是受蚊子的青睐比较多，就同一个屋子里，如果你这屋子里有 AB 型血、 A 型血、 B 型血还有 O 型血，那基本上那几个人不挨咬，就 O 型血会咬的都不行了，剩下几个人看着，你怎么这么爱咬呢？是这血甜，科学是这么证实的吗？一会儿咱们通过蚊子的视角聊了解蚊子到底爱哪些人啊。文艺方面了解到谍战片叫抓特务，官宣定档。

端午，双男主上演命运时代的最新叙事。豆瓣8.5动作大片叫《火遮眼》，哎，最近这比较火啊，广州路演，真打实拍，票房高起。最近这片特别特别的火，受到大伙广泛关注。据说里边打戏很爽，然后看着也很劲爆，是那个这个武打群星演的。但是我们了解的武打群星，这里边可能说得上的也就是谢苗一个人，其他的可能大伙都不特别熟悉，但是在武打圈还是挺有名的。一会儿咱详细跟大伙说这部片子啊。不管怎样，礼拜一都是对于好多人说工作忙碌和职场辛苦日，大伙儿辛苦啊！忙碌的同时也抽点小空，让你自己稍微能够调理一下这礼拜的时间，因为这礼拜时间不是那么紧迫啊，只有4天的忙碌时间，然后就开启假期了，或者好多人现在已经准备计划着假期了呢。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饭后也能有精气神吗？其实这也挺违背常理的。虽然片花当中我们介绍过，我们节目也直播好几年了，每天中午都是在大伙午休的时间，要不就是这个工作间隙时间给大伙伴随性收听。但是其实说这话也是如此，就是饭后能有精气神吗？大部分人不能，这正常的人的这个生理结构就如此。吃完饭之后他就会犯困，对吧？吃饱了时困，饿了发呆，那肯定如此。午间时分您如果能打起100个精神来，那只能证明您这饭后有特别重要的工作，要不长此以往的长时间的形成的肌肉记忆，这就跟董大姐跟我们俩一样，长时间的午间直播，午间就没个困，午间就没个疲惫，就这个点时间我们俩是最精神的。所以您每天

听我们俩节目，是今儿啊，这是正好我一个人在直播间，这我们这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听不出半点的。哎，你觉得困倦？不会。哎，这是我们长时间的肌肉记忆引起的。但是正常人的生理结构都是如此啊，这午间能不困吗？啊，好多人都困，都疲惫。再加上今儿外边下着小雨，嘿，淅淅沥小雨一下，你听着雨声就更容易昏昏欲睡了啊。就人呢都有惯性，你说这吃完饭之后就犯困，这是人的本能的惯性啊。这个周一忙碌，你想不忙，他忙碌他也是惯性啊。一下雨什么事儿都显得有点烦躁麻烦，哎，一出门一干嘛就显得哎呀这事儿显得有点拖沓，也是惯性。同样待人接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或多或少的韧性，这惯性不是韧性了。韧性的原因采于脾气啊，你跟谁之间如果正常的洽谈某些事儿还好，礼尚往来；如果但凡跟你亲近的人或者关系比较好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这也是人的惯性。咱们就是就来说说这惯性啊。无厘头调查，吵架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科学证实，真的不能。好好不了一点儿。哎，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是去探究，哎，就为什么会这样？我反省一下，我以后这说话注意点吗？以后不了。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凡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事儿你是想改这毛病，那发现大多数人都改不了，除非你经历了什么巨大的生活转折，或者受了什么巨大的影响了，有可能能把这个与生俱来的毛病给改了。剩下大多数人90%以上的人都改不了正常的生物和生理结构。刚我们说这个就是，吵架的时候能好好说话吗？不能，大多数人90%以上都不能。那为什么呢？哎，咱今儿来聊聊这事儿啊。有心理学家说，写一个经典的吵架语录，那么有一句话一定会被荣登榜首，就是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是不是反观我们跟亲近的人啊，亲近的人，或者跟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或哥们儿、死党、闺蜜之类的，您但凡跟他吵过架吗？跟他吵过架，是不是在言谈话语当中有过这样的措辞，你不能好好说吗？你干嘛跟我吹胡瞪眼呢？是吧？哎，您是不是透露过这样的话语，或者对方说过这样的话，您是不是记忆犹新？你也纳闷，为什么我俩争吵起来面红耳赤的就不能好好说，坐下来平心静气谈能吗？不能，这是我们生物学决定的。吵架是个态度问题，一旦分贝提高，内容就无关紧要了，好像态度才是首先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说这个话的人总觉得你要好好说话，不要吼，不要急，别指责，心平气和的咱俩慢条斯理的谈，我才愿意跟你沟通。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其实都是在逃避问题，不想讨论内容。哎呦呵，这是 PUA 谁呢？但凡你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对方要说，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咱俩平心静气谈，你看你情绪来，你这情绪问题，你这情绪一上来，你咱俩没法谈问题，其实他在逃避，因为你俩现在面临的就是情绪问题。那说这情绪是谁导致的咱暂且不论，有可能你导致的，有可能他导致的，有可能激你火给你激起来了，也可能您就是一个暴怒易怒的人，反正现在当下解决的不是事儿，绝对是情绪，绝对是情绪啊。所以好多人说我们不能情绪化，我们要解决问题，这都是空谈，压根儿就是空谈。人本身他就是比较情绪化的，没办法抛开情绪解决问题。所以你要看很多心灵鸡汤啊，什么这网上的各种这个人生真言呢，都会这么劝，哎呀，抛开情绪人就活得通透了。抛得开吗？人怎么可能抛得开情绪，对吧？正常人吃五谷杂粮，每天待人接物，情绪是正常的反应，我无法抛开情绪。我对人生的喜恶，对于各种事件的喜欢和讨厌，这是人之常情，我怎么能抛得开呢？我又不是佛系到那种程度了，四大皆空没有啊，那肯定是有情绪。那你能很好的解决掉这个情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不好，那就爆发更严重的危机，或者让这事儿逐渐恶化了。之前不是听到吗？说这个人如何才能够屏蔽或者解决情绪？最后有这个哲学家曾经探讨过这事儿，说不需要解决，你就让情绪成为一个罐子和瓶子就行了，让它流动起来。就此时此刻我情绪不好，我知道，就是情绪不好了，我就心情不好，我就想跟你发脾气，过一会儿它就过去了，就完了，别循环往复，这就是正常人最好的方式了，这就是最好了啊！别想把它压下去，压不下去，压下去不定从别的地儿挤出来了啊！逃避问题，不想讨论问题，就是上述我们说的，哎，别急啊，你不要着急，咱先心平气和的说。但凡他说这话，他都在逃避。只要讨论态度，其实嫌弃吵架的人无。

无非无法接受的不是态度，而是被否定了。可吵架的时候总是在否定你呢，说的好像是他淡定你从容的否定你，你就能接受似的。对方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呢？不就是因为心平气和的否定你，你不能接受，对方表达受阻，那但又继续表达了自己的冲动，才一次次升级为怒吼。为什么对方会急眼？你呢？为什么有一个人脾气暴躁？一个我们不排除啊，真有可能是他这个压根这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火冒三丈，嘿，我这暴脾气，说什么我就沾火就着，有这可能。另外一种可能，也有可能是你激的，哎，对，这有可能啊。经历过的事都知道，我是个火爆脾气的人，我一沾这事儿就着急。那你别说这个不完了吗？你别说戳我心窝子的话不完了吗？哎，他就说，他知道一说这话你就得急，所以你正好中了人家矛头了。人家一说这话你就急，然后最后说你看你又急，那不就是你戳的吗，是吧？责任不能说在一方，在双方，你能克制好，他能不说那个戳心窝子的话，你俩就没这架可吵了。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吵架的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呢？其实科学验证是不能的。吵架的人之所以不好好说话，是因为在那一刻真的做不到好好说话。你以为他不想吗？正如你以为人不想年薪百万一样，你以为他不想跟你好好说话吗？他也想，但压根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啊，那个情况下，我恨不得我咬你两口，这就急眼了。对，是他想好好说话，或者他压根就是平时就挺温顺的，怎么到你这儿他就急了呢？你一定是触动人家某个敏感的念头，或者就是内心深处某个易爆的神经线路了啊。一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对你不满意的时候还好好说话，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能力问题了。这个能力需要良好的逻辑能力、良好的洞察能力、良好的沟通语言能力，还有良好的交互和共情能力，还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就上述这六个能力都具备的情况下，他才能看你不顺眼或者跟你不同意见，最后被你气得火冒三丈，还能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对，就是他同时具备了这么多能力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压抑住自己的脾气。所以但凡您身边有这样的，你得好好珍惜，这样人的不多了，真的，这样人不多了，再跟你就都那种程度下了还能好好说，要不他就没拿你当真正朋友，要不然他就是具备我们上述说的那六种能力啊。据说他比年薪百万还要难上百倍。对，因为控制住自己情绪而且能控制住六种，这个太难了啊。把一个事情表达清楚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受伤情绪表达清楚更不容易，这个需要深刻思考，需要加工，需要觉察自己怎么了，需要想怎么说给你听，然后让你能听懂。这个过程其实在哲学上是反人性的，就是我不高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你攻击到我了，你伤害到我了，然后我会把我的痛处解释给你听，与此同时还能让你感同身受，还不伤害你，还能让你接受，然后让你共情的同时让你听明白，就一连串这事儿，它是完全反人性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程度下说清楚。你看网上教你很多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是先沉默，那是最好的方式了。现在人类能达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在沉默，你先别说，先什么话都不要说，先静一会儿，我想静静，先静一会儿，这可能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解决方式了。上述我们说那个是理想化，反人性，那个甭说百分之百吧，99%人做不到啊，做不到，除非他受过什么刺激，他的情绪不受自己控制，或者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跟那个《西游记》似的啊。因为好好说话，首先我们得走脑子。先想清楚了自己怎么了，其次得走心，不带攻击性的真诚去表达。而发火它就不一样了，发火的时候你首先你不走脑子，因为别人攻击到你了，你哭去人就上来了，脾气上来你是不走大脑的，然后也不走心，因为你就想着他怎么这样对我，这就是不走脑又不走心了，只走肾了。那肾上腺素，你别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真就走肾了。为什么呢？因为肾上腺素一分泌，怼人的话自动就来，不用逻辑，不用合理，不用真心，不用体谅，跟肾上腺素感觉走，那这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带含糊，直接这个污言秽语，有可能是攻击别人的话就上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跟亲近的人发脾气，你有时候说的那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伤人，他完全不是在你的心，不是在你脑，在你身上了。肾上腺素爆发的同时，他说出那些伤害人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伤人，但对方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而对方他还拧，
他就觉得这就是你的真心话，你肾上的话他认为就是你经过脑子经过心理，所以他那儿自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

说出这种话，你看他也上令，你也上令，你没上令的话他上令了，然后他再说出他没上令的话你再上令，嘿，你俩玩的真棒啊。所以有时候你误会就这么产生的，我这不是真心实意的话，我就是气头上的话，但你认真了，相反我不认真的话你认真了，你这就与生俱来。鲜少有人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心想伤害你的，有这目的的甭说百分之百没有，鲜少有人是这么个意图，我跟你说话我就是为伤你，这是很少有人是这样目的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诚心，不是故意或肾上腺素出现的啊。一个没有能力把事情和自己理清楚的人，就会自动选择用发火的方式一股脑倒出来。发火是堆砌原始素材，而好好说话则是把原始素材加工雕琢成艺术品之后再呈现给你。所以发火比好好说话其实更轻松也更容易。所以都说嘛，发火容易，但是控制住自己能有条理的表现出来，这个是难上加难，它不是一般的难。所以你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那你就先沉默，那这个其实是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啊，先沉默，先别说，先别说，咱俩先静一静啊，静一静。一个人在饿晕了的时候是顾不上好好说话的，这时候只有对食物的虎视眈眈，得到之后然后着急的狼吞虎咽才符合他的真实人性状态。只有当一个人内心不饥饿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心平气和，不慌不忙，不辱斯文的好好说话。所以当一个人发火的时候，他内心的饥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被你理解。这就跟吃饭一样，我需要食物，我是饥饿的，我需要理解也是内心深处我的饥饿。我饥饿的状态下你说我能好好说话吗？我需要你理解，那么你说什么就不重要，你理解我，理解不理解你也不重要，你是谁也不重要，现在当下就是我需要你理解我。我越说这个你越不理解，我越大吼大叫你越不理解，那彼此就一拍两散了啊。所以这时候只有被理解才能安抚到这个人的怒火。比如你说你看起来真的好委屈，这句话就能疏导 70% 左右的愤怒。如果你再精确地补充到他哪里委屈了，就可以疏导对方 80% 的愤怒，这时候他才有了好好说话的可能性。就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吵起来了，争吵了，你俩陷入这个苦战啊，彼此喊，这个时候你突然来一句，我知道我刚才某句话伤害到你了，我知道这句话其实对你伤害挺深的，这不是我的本意。你突然来那么一句，你看对方灭不灭火？不能说百分之百灭火吧，至少他火降了一半。就这话瞬间就击垮了对方的这种理解需求，就瞬间哎呀我被理解到了，就是他没那么生气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是在第三者说出来的，也就是不是你本人说出来，你俩吵架是在另外一个人说，哎，他不是那本意，他就是气头上。但是第三个人说话的这种强度就比较小了，因为当事人就会觉得你怎么着，你又不是他肚里蛔虫，你说瞎话，你不要跟我说好话，他不是那意思，他就是想伤我，对吧？这话只有本人说出来效果才更好。所以你说多少人能做到这种程度，我气鼓鼓的，我都不行了，我要咬你两口了，这个时候我就突然降下火气跟你违背内心的说一句，我知道你很受伤，刚才那句话知道我伤害到你了，我也不是有意的，我在气头上，你这吵着半天突然来那么一句，对方都得懵，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咱俩接着吵啊，咱俩接着拿凳子，哎，你怎么突然来那么一个，我不会了，你给我整不会了。对，所以你说就是但凡跟一个不按套路人出牌的人去吵架，有时候根本吵不起来，这也挺反人性的。所以这个准确的说，就是你不仅要在沟通情境当中表达你自己的真实想法，还要承认对方无法表达的内容替他表达出来，就是我知道你很受伤，所以这个就需要个人对自己的精准认识，还有对对方的精准认识，你说难不难？我们又不是对方的蛔虫，我们怎么知道？你连自己都不了解，你能了解他吗？而且还在特别理智的情况下把这种理解还得慢条斯理不缓不慢的说出来，就这事儿瞬间就能解决吵架。哎，对，所以想想你看，就是缓解吵架本来就是一个就反人性的事儿，多少人能够在吵架当口在心急火燎的情况下瞬间让对方冰释前嫌，哎呦呵，不吵了，我觉得你这人真好，真理解万岁，这本身就是不是一般人或正常人能做到，但凡他能做到，我跟你说他不定经历了什么。无论让自己好好说话还是让别人好好说话，都是一项重要的修行的技能。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使工作成功率与个人幸福达到 85% 以上，也就是说其实你修行的或者是修炼的或者在线下去努力做到的，
不是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或者压抑自己，或者是沉默

沉默那是没办法了，我们别的做不了，只能做沉默了。而更好的是理解能力，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而在理解能力的基础上，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达到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一生都需要追求和学习的东西。但凡你在某一个年龄段突然掌握这项技能了，不管情绪左右，我都能理解你，我也能理解我自己，这架就吵不起来。你看有些人确实达到了，就是到一定年龄他从不跟人吵架，即便对面火冒三丈，他能快速的熄火让对方吵不起来，这个人就已经达到某种境界了。所以你说人活一辈子，从小到大，从年少轻狂到中年稳重，再到老年什么时候看淡，他是经历了很多事儿和心理的一些架构，而心理架构过程当中很多元素就在这期间，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尊重每一个人。网上那个段子怎么说，叫当你跟别人理论，当你觉得别人是井底青蛙的时候，你要尊重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哎，你这架就吵不起来了。但凡你把它架在同样的级别上一争吵，那就不得不你俩继续内耗下去了。

好，北京时间13:4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这脾气，还有秉性，还有这个人之常情啊。但凡你要是在吵架过程当中跟别人好好说话了，哎，这就其实挺反人性的。大多数人都秉持不住自己冲动的这种性格底色，哎，但凡您秉持住了，哎，又不记恨，这事儿需要修炼啊，需要慢慢的修炼，是要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慢慢的去推敲。接下来我们说点就是干货啊，这个对于现在当下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挺有帮助的。尤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发现，今年夏天我这蚊子来可特别特别早，就很早，前两天打20来度、25、26度的时候，蚊子就已经出现了。尤其在每天的早上起来，还有傍晚时分，特别特别多。而且今年的蚊子，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打过蚊子啊？今年蚊子特别特别大，抄起来得有2-3厘米那么长。我这还是往小了说啊，但凡在家里出现，你会发现我特别明显，而且不太容易捉到。都说今年蚊子的智商开始增高了，所以怎么办呢？你要了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很多人每年夏天都要跟蚊子抗争，那没办法啊，这有人就是吸蚊体质，但凡这屋子里有它，你看吧，蚊子都找它，别人不找。但凡这个要没它，可能大伙就均摊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蚊子是有偏好性的吗？还是有喜好？他喜欢谁不喜欢谁？这有个人的性格色彩吗？还真有，还真有。今儿生活常识，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啊。夏天蚊子口味选择，你是它的口味最爱吗？你说我们人对于饮食有口味选择，我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苦的，是吧？那不一样。蚊子它有口味选择吗？之前还真有听说过，说这个 O 型血的人，这个血比较甜，血有甜味儿，所以招蚊子。不踩我，正好是 O 型血，我亲身验证了这事儿，确实这一屋子里但凡我在，我肯定爱咬。别人就不爱咬，看我爱咬，就看我在那呵，就成猴一样了，就真的是，那这真的如此。我也探究，后来也了解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咱接着通过科学的视角来了解了解啊。当几个人同在一间有蚊子的房间里的时候，经常是有的人被蚊子反复叮咬，而有的人却少被蚊子叮咬，感觉哪有蚊子什么存在？我这切身感受过这事儿，我真知道，蚊子爱咬什么样的人？随便问问你身边的人，答案又是五花八门。认为蚊子爱叮女性的性别一说，哦，蚊子不咬男的，专咬女的，这我倒没听说。男的出汗多，反而更招蚊子。认为蚊子爱叮 O 型血的血型说，哎，这我也听说过。哎，认为蚊子爱叮皮肤光滑细嫩的皮肤好坏说，认为蚊子爱叮雌激素水平旺盛的性感一说，还有认为爱叮血液甜者的血液甜苦说。那么到底蚊子爱哪口呢？今儿再来详细说说啊，咱这是科学视角啊，这就不掺杂任何的猜测的嫌疑了啊。首先，科学论证第一条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多的人特别特别招蚊子。人在从事体育活动或体力劳动的过程当中，你的呼吸会加快，你呼吸一快了，肯定就二氧化碳就排放多，是吧？呼出的二氧化碳相对较多，二氧化碳气体会在你头上约1米左右的地方形成一股潮湿且温暖的气流。不知道大伙儿这个有没有看过运动的人，你自己运动不算啊，尤其现在你像傍晚时分有晚上这个夜跑的，晚上跑的，你看他跑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头上这有那蒸汽升腾起来，人家汗气还有水气，有这个啊，这就是二氧化碳的这种气体气流。蚊子对此特别特别敏感，也就是说你在运动之后的你这种气流是特别吸引蚊子的。你不运动的时候，不出汗的时候，或不强力呼吸二氧化碳的时候，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这蚊子本来不找你，但是你运动完之后，呵，你看蚊子往身上扑啊，就在轰都轰不走。蚊子的视野当中所呈现的图像比较清晰，并与蚊子进行定向追踪。因此在我们周遭的一个群体当中，肺活量比较大的人，或者说那些胖的人，呼吸气息比较沉重的人，他是更容易招蚊子叮咬的。那二氧化碳呼出的多吗？你这喘的气，大喘粗气，那这蚊子肯定不叮你，叮谁？老远他就锁定你了，哎，就在那儿了，那小子就在那儿了，我跟你说，他这肉可不错呢。对，哎，就奔着你就去了。那问题来了，既然你这个呼吸量比较大，就是肺活量比较大，然后呢二氧化碳呼出也比较多，吸引蚊子，那随之来的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呼二氧化碳呢？是因为你身材健硕，或者你爱运动，又或者
你爱出汗呗。对，这小时候的长辈经常说，你快洗澡去吧，夏天你不洗那蚊子就找咬你。虽然听着这话像是家长的一些牢骚是吧，长辈的一些牢骚，其实真有科学验证，汗腺发达的人他就是吸引蚊子。这是第二条啊，科学证实，喜欢流汗的人血液当中的酸性增强，对于蚊子产生强大的吸引能力。此外呢，蚊子的触角里有一个受热体，它对温度特别敏感，只要有一丁点的温差变化便立刻能察觉得到。流汗的人机体散热快，也会对蚊子产生强大的吸引能力。人体排出的汗液在空气当中哗哗就挥发啊，就是你在屋里我感觉它周围的蒸汽都热了，你但凡跟一个比较胖的人或者出汗比较多的人，你站在身边你感觉都热，即便是你一个不怎么出汗的人，你在旁边你我觉得烫的，那对，是他往外发汗，往外发热气，或者你要是用那种热成像，你可以看到了，他周围有那热成像的原理，就是周围他被这种热气所包裹，哎，这就是爱出汗或者身材比较胖的人都会有这种特质。那相反，你都能感觉出来，蚊子更不在话下了。蚊子天生就对这种热气敏感，所以他老远就看，哎，那有一热球，咱去吧，哎，就伴着你就来了啊，这。同时你也向蚊子发出了信号，因此汗量多容易出汗的人受蚊子攻击的机会就更大。然后呢，这个蚊子爱叮皮肤粗糙毛孔粗大的人，你流汗多你肯定就皮肤比较粗糙，你看那些经常化妆或者化浓妆的小姐姐们，她们准不挨蚊子咬。一方面不得不说人家皮肤好，另一方面你想那身上涂的都是化学制品，那味道好吗？人都受不了，更别提蚊子了。涂多了人都起反应，蚊子老远，哟，这不行，这科学一狠活我受不了，咱不吃这个。对，咱要原生态的，蚊子也挑食是吧？所以但凡化妆还是真能够去除蚊子或者摒除蚊子，哎，这真是有好处啊，化妆也有好处啊，尤其是浓妆啊，浓妆艳抹。接下来，哎，这个穿着性感或者是长相性感的人，哎，这和这个激素分泌水平有很高的关联，以此来得出蚊子喜欢叮性感的人。这其实是因为当很多人分泌出这种特殊的这种体内的机制，新陈代谢加快，这个排汗量往往会更多，就跟上述一样，排汗量增多了，对蚊子的刺激和引导性就更强，尤其是孕妇临产前。哦，你看这个孕妇或者是这个怀有身孕的人，他这呼吸量就比平常的人他要高，对吧？因为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是吧？就喘，对吧？哎，你这个呼出的潮湿气体与二氧化碳对蚊子有相当大的吸引能力，所以你身边但凡有这怀孕的人，哎，他肯定更加吸引蚊子啊。这其实都是气体搞的，都是热气搞的，它跟身体啊血液可能没多大关联。所以之前咱们在网上听说那种道听途说，哎，这个就有影响，那有影响，跟我们呼出的气体二氧化碳还有汗腺，这都有关，跟血液到现在没法论证 O 型血 AB 型血没关联啊。还有这个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息息相关。蚊子怕光，但又不喜欢光线太暗，最喜欢在弱光下环境吸血。那白天当人们穿着深色衣服的时候，反射的光线变暗，恰恰能投其所好。另外呢，蚊子喜欢叮咬体温比较高的人，而深色衣服的吸热能力比较强，几种因素叠加，自然就使得深色衣服的诱蚊指数大涨。人们常认为黑色衣服最招惹蚊子，其实是身着深色斜纹牛仔裤反而最容易招蚊子叮咬。哎，你穿深的它就热呀，热就招蚊子，再加上深色它就让人蚊子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黑天，你这是黑天了，我可以咬了。哎，这给他一误解啊。最后一个是这个，哎，爱化妆的人，刚我们还说爱化妆的人不是有科学有狠活吗？不招蚊子吗？怎么还招呢？使用香水、发胶、面霜等带花香味的化妆品被蚊子叮咬的几率可能会增加。有人认为多数的化妆品都含有可吸引蚊子的化学成分，所以化妆的女士比素面朝天的人可能更受蚊子吹捧。哎呦呵，我刚说完这啪啪打脸啊，都说科技与狠活不招蚊子，看来蚊子它也识别不了。您这个味儿不错，您这甜口呢，哎，您那是名牌的这个化妆品，我来这个吧，呵呵，我先得着了啊，那俩蚊子还聊天呢，我还得着了，您虚着吧。

行，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消息啊，这个看俩电影吧，一个是官宣定档端午，一个是已经上线的啊，这个谍战片抓特务，这名字真朴实啊，官宣定档端午，双男主上演身份命运的时代故事，6月12号就上周末，导演冯小刚筹备多年，历经多次定档撤档波折的年代谍战片叫抓特务正式宣布开启预售，并将在6月12号端午节全国上映。头一次有这么个片不发预告不发宣传片直接预售，就是很多电影咱就不得宣传一下我再买吗？不的，我没有任何的宣传，没有任何预告片，没有这片讲什么不知道，你买吧就。一买一不真声，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预售了，就是那电影票已经开卖了，但你知道这片是什么不告你，当然现在已经有了，现在有宣传了，就真的是没有预售没有预告直接开卖。确实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的无悔追踪，横跨1949年到1988年40年的时代变迁的作品，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深耕年代现实题材的回归之作啊，所以咱可以关注一下啊，这讲述了身份对立比邻居还亲的警察特务的故事，哎，就是这是那个年代啊，一个警察追踪暗自里追踪特务的故事，然后呢这里边的人物咱先卖个关子啊，咱大伙儿关注关注就可以了，据说里边有雷佳音，还有胡歌，还有更多的一些戏份比较大的演员们在里边出现，所以就是还挺有看点的，再加上是这冯小刚导演一直以来沉寂好多年的力作了，咱可以提前来关注了解了解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玉
7: 兔所，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4: 新农村，
7: 新农民，
14: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5: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5: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3度，全天

0: 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这个今年的雨水啊，其实还真的是挺多的啊。今天、明天还是雷阵雨的天气，有雨。
1: 对，
0: 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1: 嗯，今天要带好雨具，然后明天早上早高峰嘛，大家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不自己开车哈，坐公交啊，或者说是其他方式来坐车的话，我觉得这个雨伞一定要备好。
0: 对，然后如果要是觉得怕忘带啊，我觉得就包里边吧，还是准备个卡片雨衣，这有的时候还是挺管用的。
1: 就是比如说啊，像今天这个时候下特别小的雨，可能是在17点，就是大家快要下班的时候，它会下稍微大一点的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卡片的这个雨衣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就
0: 是
1: 你没想着这一天会下雨，
0: 对，
1: 有一个这个卡片雨衣在，起码我们不会被淋到啊。
0: 没错，是这样。我记得就是周六还是周日的时候有雨，周六晚上，然后陪着家人一块儿去这个永旺，我们去永旺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就下雨嘛，然后我看天气预报了。看天气预报应该就是8点到9点，大概就有雨，我就想着把车开到他那个楼上停车场吧，是吧？然后大家都这么想，都这么想的，发现这个楼上停车场就是
1: 车特别多，
0: 屋内的，对，就满了，就不能停了，你只能往上开，开到这个楼顶
1: 最顶层的那一层，我知道
0: 最顶层，以前就是露天的嘛，
1: 对，
0: 现在有太阳能板，
1: 这个好啊，这个真是比之前要可能会更加便利大家。
0: 对对对，有太阳能板，然后就可以给大家抵挡一些雨。我就想着，报的是下小雨吗？报的下小雨的话，太阳能板应该很管用的。我就已经制定好了线路，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就逛完街出来的时候怎么走。结果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下雨啊，然后就看见大家都围在那儿，我还有点就是侥幸，我说幸好把车停好了哈，跑两步，我还就想着那天穿了一个坎肩，就把那个衣服蒙头上，跑两步我就能去车里拿伞。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雨啊，是确实是小雨，但是很密。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地上已经积水了，
1: 根本那件衣服就接不住啊。
0: 是衣服可以接得住雨，但是呢你这个鞋子必须得湿
1: 啊。
0: 后来我们家小朋友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你这个办法也不错，去楼下的超市借两个塑料袋儿套脚上然后我们就下楼了，下楼去借塑料袋了，还可以去，因为里边有那种就是简易的雨伞嘛，还可以去买雨伞，我们就下去了。然后买雨伞的时候，我就看了看我这手机上的就即时天气预报，我看好像这个点儿好像要停了，我们就去一楼门口看看，还在下，但是不太大了。我们就去那个停车场，楼上的停车场，上去之后呢，发现这个塑料袋也不用了。
1: 又折腾了一趟，
0: 就是，对，就是它那个水啊，积水啊，已经排完了。就是雨急的时候，然后我们旁边就是雨急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家三口，那位男士就是带着儿子和他老婆，然后三个人说这么大雨怎么办呢？其实他们那个车呀，距离他们就2米，但是那2米中间呢就积水了。你猜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1: 这个真的想不到，你这么近的距离，
0: 这个男主人
1: 应该是跑过去吗？
0: 对，这个男主人是说，那个我看你们两个鞋子没有什么事儿啊，凉鞋，把袜子脱了，然后一背跑，两个人就，然后妈妈带着儿子就冲出去了，就跑出去了，然后他爸爸给自己的鞋子脱了，我也不穿鞋了，鞋子袜子全脱了，
1: 光着脚
0: 走，然后自己也跑过去了。然后周围的人就去给他们鼓掌，太勇了，都是勇士啊。
1: 对，
0: 就是逛街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看天气预报，或者是看完天气预报之后也没有想到，马上就下雨了，这个天气预报这么准，
1: 就赶得特别巧。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就要淋这样的一场雨啊。
0: 是，其实就那一个多小时的雨，
1: 就那一阵儿，
0: 对。然后下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又下楼又上楼，就发现 可以过了，就那么一会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这个语句还是及时背着，对吧？

0: 这一周总体来说啊，就是今天和明天，目前这个天气预报显示都是雷阵雨嘛。
1: 对。
0: 但是从周三开始啊，天气就放晴了。
1: 嗯
0: 嗯。但是呢，气温也是有一个回升，可能是在这个30度左右啊。相比上周这种凉爽的天气，这一周大家可能体感上就会偏热，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吧。
1: 哎，没错，我们看这个即时天气预报啊，就是我的手机上显示，因为刚有同事说外面已经下雨了，但是我手机上这个24小时内的天气预报就是显示还是多云呢，它可能是局部降雨啊。然后呢，我这个就是苹果版的这个系统，它是显示的晚上9点多开始下大雨
0: 啊，
1: 下到凌晨12点多吧，一点。
0: 其实我觉得，要是大家都下班了，然后都回家了，你在下雨，其实也挺好的。
1: 哎，是，
0: 就千万不要赶上晚高峰的时候下雨。
1: 对，晚高峰的时候下雨还特别容易堵车。
0: 对呀、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雨水啊，哎，它就爱，
0: 但是我们也控制不了哈，
1: 没办法的时候，就只能说，自己就是。准备好吧，雨具准备好、
0: 是的，
1: 然后时间准备充裕就好了啊，
0: 没错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那稍后呢，我们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旅游方面的事儿了哈。
1: 嗯，好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说是什么呢，就是爱达地中海号啊正式开启了2026年的天津航季。
0: 是的，
1: 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哈，因为马上就要暑假了嘛，对吧？
0: 没错，那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爱达地中海正式开启啊2026年的天津航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爱达邮轮也会通过丰富的航次供给啊、为京津冀还有周边旅客呢带来更加便捷多元的海上度假选择。
1: 嗯，
0: 像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坐邮轮哈，因为它不分年龄嘛，就是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一块儿，然后孩子也有玩的，老人也能跟着一块去旅游，还不那么累。
1: 嗯，没错哈。那么在2026年的天津航季中呢，爱达地中海号将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了暑期、中秋和国庆假期。
0: 嗯，
1: 航线呢也是包括了多个5天4晚和6天5晚这样的一个航次。
0: 嗯，
1: 此外呢，爱达地中海号还将在8月1号和10月1号推出2个7天6晚的航次啊，也是进一步丰富大家假期出游的一个选择。
0: 嗯，8月份的这个就是错峰游了，对吧？
1: 对，
0: 就已经过完暑期了吧？哎，没有，没有，
1: 没有。
0: 8月1号正好在暑期的中后期。
1: 哎，对，
0: 哎，对，对，对。从7月初开始放暑假是吧？7月、8月两个这个航次啊，就是两个时间段吧。
1: 嗯。
0: 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我觉得8月1号这个7天6晚真的还挺适合带孩子去啊，
1: 特别适合。
0: 对，一般现在家长就是规划，就前面一个月要学习学习，然后后面一个月呢就是先
1: 放松
0: 放松。
1: 放松
0: 先放松，然后后边再预习一下就可以了。
1: 哎，所以这个时间安排上啊，非常就是家里有娃的啊，就是非常适合他们的这个一个选择吧。
0: 对，没错。
1: 嗯，另外我们关注一下，就是随着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咱们天津母港啊，6月到8月天津这个邮轮口岸预计将运行邮轮有30多个航次呢。另外呢，这个出入境旅客的数量持续会走高的。那为了应对密集的船期还有这个增大这个客流吧，像这个东江边检站还有邮轮公司啊码头公司也是建立这种实时信息的共享机制，提前做好信息预审和备案的工作啊，而且还精简了现场的查验的流程啊，最大程度也是减少现场等待的一个时间，保障这个旅客安全高效快速通行。
0: 嗯，同时也是全面启用了这个邮轮的管控系统啊，用这种科技赋能通关的服务来实现旅客到港即下，最大限度缩短入境的时间。另外呢，像针对这个换乘飞机啊、高铁、联程旅客的需求呢，东江边检站也是开辟这种迅速的通道，安排专人现场引导分流，精准衔接邮轮出行还有空铁换乘，有效解决了中转旅客的换乘赶乘的时间，然后也是通关的耗时，解决了这个耗时长的问题。
1: 嗯。

0: 据统计吧，就是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已经接待了邮轮27航次啊，接待旅客呢超6万人次。随着爱达地中海号的到来，本月起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两艘国际邮轮将一同在咱们天津开启母港航线，当然也是助力我市邮轮市场能够持续升温。
1: 嗯，
0: 我们记得就是前年吧，应该在前年，我们记者也是跟着这个航次一块儿去到韩国还是日本，
1: 哦，
0: 你记得吧，就当时也是做了一个相关方面的一个报道，
1: 嗯，
0: 包括大家在这个邮轮上的一些体验呀，
1: 嗯，
0: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住的呀，住宿方面呀，然后这个吃的方面呀，包括购物方面，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程的联播。
1: 对，嗯，
0: 当时看的就是一直在追嘛，追他那个直播，嗯，追的可过瘾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是可能你身边的人去旅游，然后也是比较牵动你的心的。嗯，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大家都是通过这个朋友的分享或者家人的分享，就觉得，
1: 嗯，
0: 哎，他玩的挺不错的，那我下次也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行程走一走哈。
1: 哎，没错，我们大概和大家说几个这个航次哈。
0: 哎，好的。
1: 嗯，比如说爱达地中海、爱达邮轮，然后它的这个靠泊时间呢是7月2号，这个离泊时间也是在7月2号，然后它的航线就是天津、济州、釜山、天津。其实这个船次呢，就是去韩国嘛，离大家还是比较近的。
0: 嗯，
1: 然后基本上这个航次都是在韩国的济州和仁川比较多。
0: 嗯，
1: 有的呢是济州、釜山，然后绝大部分吧是济州、仁川。你比如说这个在7月15号、17号、20号、25号、27号、30号，就是这些天都是天津到济州到仁川再到天津这样的这个航次啊。
0: 嗯
1: 嗯，然后船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爱达地中海号。那这个航次在天津到济州到仁川一般呢是理想号，然后还有爱达地中海号应该也有几个航次，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邮轮的名字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在7月2号、7号，然后和7月20号、22号、7月27号、30号这个航次比较多，然后8月份呢，这个航次可能比7月份的要稍微少几班。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想带孩子去的话，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应该也都有这个完美的行程的。
0: 嗯，没错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爱达地中海号邮轮的一个票价，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到底这个比如说我们7月出发或者是8月出发的时候，价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1: 嗯，
0: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它这个7月份的航次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邮轮也是根据这个比如说像航次啊、房型啊、预定的时间等等因素，它有存在那种较大的差异嘛。
1: 嗯，
0: 比如说7月2号的航次它是从天津出发嘛，去济州、釜山，然后回天津，是一个6天5晚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像内舱的双人间，它是2425元起的，然后三人间呢就是2167元起。
1: 嗯，
0: 四人间就是1968元起，可能就是双人间是最贵的，然后四人间是相对来说就是便宜一些。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很关注的，比如说我很想住那种海景双人间，那这个相对来说就贵一些哈。
1: 嗯，
0: 它是2750元起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朋友也很喜欢那种阳台的那种房间。
1: 对，
0: 就喜欢那种感觉哈。
1: 嗯，
0: 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更贵一些，阳台的双人间是3599元起。
1: 嗯，
0: 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订房。
1: 嗯，
0: 我觉得这东西可能就是真需要大家提前要预订，不然的话后边可能首先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房间给你。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前订你会选择就更多。
1: 对，如果大家预算够的话哈，推荐大家订这个 阳台的，就你别看是有那个海景的价格就更合适，你可以看到海，但是这个海景的好像它窗户也不能开，但是阳台有的你是可以出去的，可以闻到海风的，
0: 对，
1: 可以看到的，
0: 哎，所以这个价格虽然双人间是比较贵，但是它三人间价格又回来了。三人间的阳台呢是2549元起。如果说您是一家三口的话，我们就觉得更推荐大家阳台三人间了。
1: 没错，特别是就是喜欢这个通风好的朋友，
0: 是
1: 吧？
0: 哎、
1: 是
0: 的，
1: 因为好多那种，比如说海景啊，或者是那种这个其他的房型，然后比如说这种四人间，随机的那种海景房，它可能都是内部循环的那种风啊、它没有窗户，
0: 对，
1: 然后
0: 通风效果，哎，对，对空气比较有要求的朋友，
1: 对，
0: 哎，一定要选择这个更加通风的哈。
1: 是，然后睡眠不太好的朋友就选择，比如说双人间，是吧？这个四人间如果要是都是家人可能还好，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都是家人的话，其实你选这个双人间可能睡眠上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对，因为之前就是我们我没有坐过游轮哈，这种过夜的游轮，但是就听同事说嘛，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呢还是这种，就比如说有阳台的，会让你觉得更自在一些，就跟住酒店的那感觉很像。
0: 对，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在阳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感受一下就是那种感受，因为你是全天吧，好几天都是在船上过，然后呢这个自由的时间也挺多，但是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经济可能预算有限，然后呢我可能也不在屋里，就是在屋里睡个觉也不在屋里待多久，那你可以考虑那种海景房。就挺好的。然后因为船上的它的这个娱乐项目很多嘛，
0: 对呀、
1: 基本上你一睁眼就去吃东西了，然后就去玩了。
0: 对对对，
1: 晚上很晚才回。
0: 是、大家真是要整体来考虑这个房间的预定问题哈。另外也有一些这个温馨的小提示跟大家分享啊，比如说就是以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价格为起价，它实际的价格可能会因为这个房型的升级呀、附加的服务啊，比如说像 WiFi 酒水套餐等等而有这个增加的。另外呢邮轮服务费需要是额外支付的。
1: 对。
0: 像这个套房啊还有这个一些房型吧，可能就会给人家一些小费哈。
1: 哎，是。所以就是这些也是提示给大家的哈。
0: 是的。
1: 不过我觉得就是出去玩嘛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啊。然后呢就是在你预算这个能达到的允许的情况之下，还是玩得更
0: 尽兴
1: 一些。是的。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旅游方面的事儿哈。眼看着这个暑期就要来了，相信现在各位家长们应该在安排计划这个暑期出行的事儿了哈。
1: 嗯，家长们现在是一是考虑这个孩子们马上的期末考试，
0: 是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个暑期出行哈。
0: 对，
1: 我们给大家继续要分享一些好的地方啊。如果大家现在还想着哎到底去哪儿呢，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儿真的是有必要带着孩子去一去的、啊、
0: 没错。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西安啊，作为十三朝古都呢，我们和大家说说这个西安，它是一个兼具历史古迹、自然山川还有城市烟火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适合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的啊。西安呢四季分明，每个季节它都有独特的景致和玩法。当然了，去西安首推的可能是3到5月或9到11月哈。但是呢，这个黄金季节孩子们暑期寒假赶不上，那但是其实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特色的体验，其实暑期带孩子去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啊，每一年的暑假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到西安，就是有这样的一站的安排，因为西安就是你不能错过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大家上大家的孩子上这个初中了，对吧？
0: 对，
1: 你要学历史啊，然后学这个道法呀，哎，你去到这个地方可能对孩子增长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帮助的啊。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西安之行呢，我觉得就是全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没错。我们先和大家说说，因为刚刚说的这个春季啊秋季是公认最适合的旅游的黄金季节嘛。其实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比如说孩子还小，幼儿园对吧，请个假，你春季出游真的是首选。因为这个气温不冷不热的哈，整座古城呢也是被鲜花覆盖，青砖古墙，然后再搭配那种浪漫的花海啊，可以就是爬山也不觉得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家庭出行。那在春季如果大家能出行的话，这个必玩的体验就是逛古城墙啊，大唐芙蓉园啊，看桃花，看樱花，看牡丹，然后呢赏花拍照，出片率真的是很高的。
1: 刚才你说到这个3月到5月就是春季的时候非常适合大家就是去西安玩。其实我刚才想一想哈，可能很多的一些城市都是特别适合在春秋出行，
0: 是
1: 肯定是不适合就是你特别热或特别冷去出吧但是你会看到就是像冬天啊，包括夏天的时候，就是很冷或很热的时候，依旧挡不住大家出行的脚步和热情哈。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在想带孩子去西安嘛，暑期的时候就会想，哎，要不要去西安？但是呢，就是被这个热浪劝退，就是这样，就一直都没有去。但是，我是去过2次西安的。夏天的时候去，可能温度是高一些，但它人流也是真的少。
1: 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会真的很少吗？
0: 也不会，真的很少啊。但是就
1: 相对来说，
0: 对景区这个游玩宽松吧，就可以说就没有那个人挤人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暑期时间就比较自由一些嘛，对吧？7月、8月2个月，就是大家可以稍微错峰一点儿。然后晚上那个大唐不夜城呢，演出也非常的丰富，烟火气十足，就是很适合带着娃去。
1: 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西安玩的话，有一些景点不容错过哈，比如说像大家。哎，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华清池的这个泡温泉的这个事儿
0: 哈。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也是比如说像周边吧，有一些避暑胜地，
0: 对，
1: 能纳凉，然后避开这种室内的一个高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这个之前没有说过，像太白山啊、翠华山这些地方是吧？
1: 对，
0: 就是可以纳凉。比如说你6天5晚，你完全可以安排一天去这两个地方。

0: 方，
1: 对呀，
0: 啊，去纳凉一下，然后晚上这个打卡大唐不夜城就不用说了哈，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刷一些攻略的话，就能看到啊，这个沉浸式的街头表演，然后去回民街，吃它的冰峰啊、凉皮儿，就是夏天的这些特色的美食是不容错过的。
1: 嗯，大唐不夜城就是最火的，就是那个不倒翁的小姐姐，前几年多火呀，
0: 啊、是
1: 这两年可能又翻新了其他的哈。还有就是每年夏天吧，就是陕西就会举办一些暑期的文旅消费一些活动。然后也会给大家带来大量的这种惠民的政策呀、消费券呀，还有特色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的。
0: 没错，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说说，如果大家去的话，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经典不绕路的最佳方案啊。
1: 嗯，这个好啊。
0: 对对对，然后第一天我们可以西安市区初体验，西安市区呢就是老城烟火加这个盛唐夜景了。早上的时候先登西安的城墙，然后呢推荐大家从这个永宁门登上。你租一辆单车骑一圈，俯瞰一下老城的格局，然后下午的时候呢逛一下它的这个钟鼓楼，在楼下拍照打卡，在登楼其实性价比不是那么的高，晚上的时候呢去回民街，然后吃吃小吃，之后去大唐不夜城看灯火辉煌的盛唐夜景，当然还能偶遇一下街头的演绎。
1: 没错啊，这个是对于大家没有去过西安的朋友，这种市区初体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选择。另外第二天呢，大家就可以来一个深度的历史游了啊，包括了这个世界奇迹还有皇家园林，核心景点呢就是秦始皇兵马俑、骊山园和华清宫。行程安排是这样，可以建议大家一早就出发，先去兵马俑。一定要记得啊，提前抢票。另外一二三号坑呢是必看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记得一定要请这个讲解，才能够读懂这个秦俑的魅力，对吧？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坐车，尤其是摆渡车了，就是最好是摆渡车，然后去骊山园了。
0: 对，
1: 一定要看镇馆之宝这个。铜马车，下午的安排就去华清宫吧。然后这里呢，就是唐代的一个皇家园林，也是西安事变的一个发生地。晚上我们推荐大家去看市井演出《长恨歌》，视觉非常的震撼。其实第二天的这个行程安排有一点这个特种兵式的了，我觉得挺满
0: 的。去
1: 的
0: 地方就稍微多一些啊。
1: 是，大家可以说，比如说觉得太满了，可以选择一到两个景点去做自己的安排。
0: 哦，不不不，其实你看啊，它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和梨园它是挨着的。就两个地儿。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挨着，就是很近很近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完了兵马俑，我就有一些累了或怎样怎样，你就不想再去下一个了，可能你要做休整。
0: 对，那如果要是体力实在是跟不上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它有摆渡车，而且这个摆渡车它是免费的。因为我前几年去的时候就是深有体会，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体力比现在要好很多啊。就是当时也没有觉得累，就早上的时候打车去的兵马俑，然后玩下来呢大概就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吧，就快下午的时候，然后吃点东西就去坐摆渡车。坐摆渡车大概有个20分钟就到这个梨园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大景区嘛。
1: 对，
0: 因为你如果要是去这个华清宫的话，都是在它的这个回返程的路上，而且下午晚上去比较好。这个其实它是不冲突的，但是确实这一天的体力上你得跟得上。
1: 对，所以大家要根据这个自己的体力还有家人的一个体力，比如说您要是带着孩子特别小的话，他可能一天就跟不下来。如果您孩子上初中啊、高中啊，可能还好一些哈。
0: 对，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文博盛览了啊，可以看一看这个文化瑰宝，比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呢。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去大雁塔，晚上的时候在大雁塔北广场的这个音乐喷泉感受一下，逛一下大唐不夜城。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山岳挑战一下了啊，比如说华山风景名胜区，然后感受一下它这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
1: 第五天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漫游收尾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就是市井烟火加小众文化。核心景点呢，大家可以选择小南门的早市，还有就是

0: 西安的博物馆小雁塔以及广仁寺。
1: 哎，具体的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西安的这个去西安的达人吧，给大家的一些推荐。
2: 辈子一定要来一趟西安，但是来到西安又不知道该怎么玩，给大家准备了一条3天2晚保姆级的旅游攻略，带你畅游8大经典景区，品尝10种地道美食，让你尽情沉浸在丰富的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之中，让你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西安这是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古都，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是暑假期间，来到西安你会发现这里哪哪都是人，大唐不夜城、大雁塔、钟楼附近、回民街都是人山人海。所以来西安旅游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飞机或高铁，不建议自驾游。虽然人多，但是西安的交通体系啊堪称世界一流，坐拥2个机场、7个高铁站、4通8达的地铁网络啊，宛如一张蜘蛛网，能够轻松地将您送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无论你是初来乍到还是多次造访，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交通的便捷与高效。来到西安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住在钟楼附近或者永宁门附近，地铁方便，打车啊也很方便。到西安的第一天早上起来，让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茶麻花为你开启美好的一天。油茶麻花那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瞬间啊能将你的味蕾唤醒，让你充满活力。吃完后别忘了打包一份香甜软糯的劲糕，它将成为你旅途中的美味小点心。随后啊直奔西安的大雁塔，探寻那神秘而又珍贵的真经。这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大雁塔是唐代高僧玄奘从西天取回来的智慧结晶，塔内呢共7层，每一层啊都珍藏着无数的宝贝，等待着你去一一的探索和发现。逛了一上午的时间，到这个点应该饿了吧？中午的话呢，咱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著名的水盆羊肉，鲜嫩的羊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再加上酥脆的馍，一口下去啊，满满都是幸福感，让你在舌尖上感受西安美食的独特魅力。到了下午啊，咱们可以走进碑林博物馆，这里仿佛是一座历史宝库，馆内的石碑啊记载着岁月的沧桑和文化的传承，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馆内珍藏着国家级文物多达134件，西安碑林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一座艺术宝库，陈列着众多珍贵的碑刻和书法作品，是书法艺术的殿堂，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到了晚上也可以为自己安排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比如说令人震撼的驼铃传奇，在演出中啊，你将深切地感受到古丝绸之路的刺激和冒险，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历史的波澜壮阔。演出结束后也可以约上3、5好友来一场充满烟火气的西安烧烤，那滋滋作响的烤肉再加上一瓶冰爽的啤酒，绝对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时间啊来到了第二天上午呢，咱们可以去品尝西安的特色美食裤带面，那宽厚的面条，劲道的口感，再搭上鲜香的臊子，让人回味无穷。饱餐之后啊，前往西安城墙，登上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吹一吹千年前的风，感受岁月的沉淀。你还可以租上一辆自行车，环着城墙啊绕上一周，亲身体验什么叫做瓮中捉鳖，在敌台上面试一试百步穿杨，追随古人的英勇足迹。到了下午呢，咱们啊可以去参观西安的地标建筑西安的钟楼。这钟楼的内部啊，你不仅可以了解到钟楼的悠久历史，还能够登上2楼，将东西南北4条大街的繁荣景象尽收眼底。那种壮阔的场面啊，肯定会让你心生震撼。站在钟楼上，你估计可以闻到空中弥漫着羊肉泡馍的香味，也会不断地诱惑着你的味蕾。那就学一学西安当地人亲手掰一掰泡馍，品尝着地道的传统美食。到了晚上，那才是重头戏的开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自然要去西安最火的网红景点大唐不夜城。在这里啊，无论你是儒雅的男士还是活泼漂亮的女生，都可以租上一套精美的汉服，画上一个美美的妆，瞬间啊穿回大唐盛世，漫步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拍照留念，仿佛置身于千年之前的繁华长安。在返回酒店的路上，别忘了品尝一下西安的特色肉夹馍，那酥脆的馍夹着多汁的肉馅，一口咬下去啊，那都是满足。到了第3天啊早上，咱们啊可以去尝一尝香气扑鼻的肉 肉丸胡辣汤，加上美味的孜然大肉包，开启美好的一天。肉丸胡辣汤的浓郁口感和孜然大肉包的鲜香滋味相互交融，为你带来满满的能量。然后啊，前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在这里你可以聆听专业导游的精彩讲解，了解2000年前秦始皇的辉煌与霸气，感受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所展现出的气势磅礴和无与伦比的工艺。仔细观察呀，你会惊奇地发现，每一尊兵马俑的眼神、表情、神态都各不相同，仿佛在诉说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能遇到正在讲解兵马俑的导游芥末啊，你一定要停下来好好听一听，那是相当专业，关键啊，人长得特别的漂亮。到了中午，西安的凉皮儿那是自然不可少，清爽可口的陕西凉皮，凉皮的爽滑口感搭上香辣的调料，让人食欲大增，给你的味蕾带来全新的体验。时间来到了下午，你可以选择前往华清宫，感受那里的秀丽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或者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探索更多的历史奥秘。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馆内珍藏着国家级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文物18件，其中2件啊更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其丰富的藏品和珍贵的文物在中国博物馆中都名列前茅。然而啊，需要注意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门票呢非常的难约，你需要提前好几天啊在网上进行预约，以免错过了这难得一遇的参观好机会。西安是一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城市，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每一道美食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然而这一次短暂的旅行难以完全领略它的全部魅力，希望你能够常来长安，继续探索这座城市更好的美好和惊喜。千年古都，常来长安。
1: 真的是要常去哈、嗯这个、
0: 我觉得这个主播他给大家推荐的是3天2晚这样一个行程嘛，
1: 是挺经典的一个线路、
0: 哎、精华路线都在，然后也很经典。但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要去的话，还是安排一周的时间吧、就是、
1: 安排一周比较好，
0: 哎，这样大家玩的也、
1: 嗯、
0: 对，起码就是不会很累，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玩这座城市哈。
1: 嗯，没错。好，那我们和大家说完这个主播分享的西安，当然了，也和大家来说说自驾的事儿哈。马上就要端午了，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着要出门去玩一玩？那我们经常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同事，陆俊明，
0: 嗯，
1: 在对端午期间，端午这3天会带着大家前往冀西北。那这个冀西北的价格呢是每人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大家不想开车呢，你还可以拼车啊。如果想要去的话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的时间、
0: 嗯，
1: 还有时间报名。
0: 对，这个是端午假期的一个行程哈。大家就是能够玩的还是比较尽兴的，去到地方也很多，
1: 是的，
0: 像这个茶山呐、古镇呐、空中草原、龙门水库、唐窑古镇、
1: 嗯、
0: 对吧，大家可能跟着小鹿就会玩的比较安心放心，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住宿啊，这个一些保险啊，都是顶格做到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还是可以继续来报名的。
1: 嗯，你可以拨打电话13072047896进行报名，也可以添加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旅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8: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9: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8: 法治在线。

0: 法治资讯，首先我们关注到近日区域扫黑除恶斗争专项工作机制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今年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筑牢思想根基，紧扣核心要求，聚焦重点任务，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聚焦关键环节，在线索核查上精准发力，在源头预防和治理上加大力度，在案件侦办上重拳出击，在协同联动上凝聚合力，全力提升工作质效。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案件侦办工作、标本兼治防控、工作队伍管理等长效机制，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走深走实。
1: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率先出台天津市滨海新区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收费合规指引，在滨海新区范围内提供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服务的经营主体均可参照适用。指引立足市场监管领域工作实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从主体合规、收费合规、明码标价合规、运营合规等四个方面规定了21项内容，着重对价格、经营主体准入、质量、计量、认证等市场监管领域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为滨海新区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合规管理及化解经营风险提供了全面详实的经营操作指南。下一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将加强政策宣传普及，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领域相关经营者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条款，充分理解价格政策要求，依法合规确定充电服务收费标准，为消费者提供质价相符的充电服务。
0: 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塘镇组织网格员开展土地政策法规宣传活动，网格员们按照包片分工，全员下沉一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耕地保护政策、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重点解读基本农田非粮化、非农化管控要求以及农业用地备案规范，纠正承包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占一点耕地建房没人管等错误认识。同时，网格员依托村民的微信群，推动主题海报、政策解读短视频和图文，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引导村民依法依规用地。此次活动将政策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提升了村民对土地资源保护政策的知晓率和依法用地意识。下一步，中塘镇将组织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和日常巡查，守住耕地的保护红线。
1: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内容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犯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释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

0: 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
0: 在张某虚构事实案件当中，网络博主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流引流，发布山东某高校门口发生车祸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民议论。经查，网传信息均为虚构，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在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虚构事实案件当中，六人为安徽宿州当地驾校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为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项目等谣言扩散，干扰驾校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
1: 对这类散布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将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网警提示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0: 在接下来的普法聚焦板块当中，我们跟您共同来关注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打卡拍照，莫让户外探秘泄露国家秘密。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走进山野，欣赏风景，探索自然，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身心，是一种健康有益的业余活动。但极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情报间谍机关刺探我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1: 那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呢，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志，都能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的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
0: 石某某酷爱越野骑行，在与亲友交谈当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位置隐蔽，规模宏大。充满好奇心的他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所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拨打12339电话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

0: 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律师连线板块。那听众朋友都可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也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专业的律师会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您的法律问题。另外直播间的热线25870101-0202也是全线开通，您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来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有请倪杰律师。倪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很高兴与大家在这儿相遇。
1: 好，倪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尾号1512听众朋友要咨询的问题。他留言说呢，在网上买了一个电脑电源，到货后发现电容并非宣传的产地生产，请问可以退一赔三吗？
2: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网购电脑的电源存在这个宣传的这个电容的这个产地可能与实地不符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证据齐全的时候，可以依据咱们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主张商品价款的三倍赔偿。那么法律上的欺诈其实是指商家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告知虚假的信息，致使消费者误判并且下单，而这个商品的核心零件的这个部件的这种产地材质信息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这个决策的关键内容。因此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电容其实是电脑这个电源的核心配件，它的产地是它的产地是直接关乎于产品的这个品质或者是使用寿命和这个商品定价。那么其实如果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发现他跟这个商家的这个商品详情页面或者是参数等一些这个品牌呀还有产地呀完全不符的，那如果要是排除偶然发错或者是笔误的情况，那么其实是可以被认定为消费欺诈的。但是也有例外情形，比如说商家模糊的宣传，就是他并没有说这个电容的产地是哪里，也没有标明这个产地的这个标注，只是轻微的夸大，那就其实不属于可以主张三倍的这个赔偿。二是如果要是只是单次的偶然发错货，比如说可能他这一批次货是一个产地，但是其他批次货是另外的产地，那么可以要求这个商家的主动退换货，那就也不属于这个欺诈的消费。
1: 也就是说他进的这个两批货可能不是一个产地，但是呢他的这个质量啊和其他的问题啊他都可以保证的话，那这也不算是一种欺诈的行为，是这样吗？
2: 对，是的。
1: 如果说这个作为这个网上的这个卖家，然后他跟他沟通说，哦，对不起，我给你发错货了，那你把这个退回，我重新再给你发货，那这样他的这种处理的方法是否可行呢？
2: 是可行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好。

0: 谢谢倪杰律师。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尾号2740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倪律师，邀标中两家投标公司的标书都是同一个人制作的，那这个制作标书人是否是违法的？”
2: 那该行为肯定是明确的是属于违法行为，可以视为这个串通投标的情况，然后情节严重的话也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因为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招标投标实施条例，其中有一个法律规定是，比如说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是个人编制的，那么属于串标行为。然后第二个是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的，那么也属于这个串标行为。第三个是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管理项目管理成员是同一个人，那么也属于这个串标行为。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话是属于第一项规定，是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是个人编制的，那么可以直接视为是串标行为，无需再举证双方比如说存在口头或者书面的这种串谋合议，那么有法律的规定是直接推定为是违法情节。那么作为这个串标的话，民事行为和行政的法律后果是可能这两家公司的这个标书作废，丧失中标的资格，缴纳的保证金可以依法不予以退还。那么在行政处罚的话，参与这个投标的两家公司会被监管部门处以罚款或进入不良的这个信息系统，也会被一定期的这种禁止参与投标。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频繁，或者是项目这个资金特别大，然后还有多次的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也是符合了咱们刑法当中的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制标的这个个人的话，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共犯，或者是直接正犯，也有可能会面期徒刑。
1: 那如果两家投标公司他事先并不知道对方的标书是同一个人制作的，只是分别委托了这同一个人来代写，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串标责任主要由谁来承担？像制作标书的这个个人是不是他要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
2: 对，那他就变成了直接的正犯了。
1: 好的，感谢倪律师。
0: 好，倪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尾号3596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呢，试用期工作10天，提前一周申请离职，公司正常审批通过，当天直系领导通知明天不用来了，财务说工资要等到下个月发薪日一同发放。他问我是否可以要求归还工服的时候把工资当面结清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朋友完全可以在交还工服的这个或者是完成工作交接的当日，要求公司一次性结清的这个工资。公司以这个统一发放就是月薪的这个日子的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属于一种违规的拖延支付工资的一种手段。依据咱们这个工资的支付暂行条例当中的第9条有明确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结清劳动者的工资。那么试用期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咱们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合同法期限，而试用期也是适用这该条款的，不受公司的内部这种什么月薪发放的这种制度。同时劳动合同法当中也保障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应当及时结清，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延后这种结算的方法。因此我推荐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他已经这种依法的申请提前申请了离职，并且公司也同意批复了同意以后，那么后续公司主动要求你就是交接工作啊或者什么的话，其实就属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么劳动关系正式解长之日的时候，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归还工服，然后做一些工作交接，那么公司就应当以此为期，就必须一次性结清劳动报酬。他这种拖延时间其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那倪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试用期工资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的一些单位在跟这个员工谈 工资的时候呢，往往是试用期的工资是转正后工资的，比方说70%或80%。那我想问一下，这样做是否合法呢？
2: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咱们可以就在合同当中是约定有试用期一种工资，但是不得违反法律的这个规定，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这个约定，就是工资不可以低于当地的可能收入的80%，或者是不能低于最低工资这种要求，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硬性条例，双方就是约定协商同意一致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嗯，好的，谢谢倪律师。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尾号1862这位朋友啊，他说公司呢是私企，产假只允许休98天，这样合理吗？另外每个月的工资到手是6000元，但是产假期间工资只有2000，这个合理吗？
2: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按照天津市，不知道他是不是咱们天津市啊，就以咱天津市的这个来推定的话，那么以咱天津市的这个法律法规，如果要是公司仅允许休98天的产假，然后工资也只发放2000元的话，其实均这两个行为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嗯，因为不管是私企、国企还是这种外企，咱们都执行的统一标准，企业内部的制度是不得对抗天津市的这个法定产假还有这个产假薪资的标准。嗯，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只允许休98天的这个产假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行为是完全不合理，属于违法克扣法定产假节假日的这种情况。依据咱们国家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全国统一产假的基础就是98天，这是最低最低的法定线。而且咱们天津市有一个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条例，其中第18条明确的规定了，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女职工，在国家的98天的产假基础上，额外再增加60天的生育假，因此咱们天津的这个顺产产假其实合计的天数是158天，然后如果要是难产的话，则额外增加15天，多胞胎或者是每多一胎增加15天，假期的这个待遇是全部都受法律保护规定的。然后咱们天津所有的企业是无差别的都适用这个法律规定，因此结合咱们这个案子来说，如果他只给98天的这个产假，属于私自克扣产假，那么剥夺了咱们女职工的这个合法休假的这个权益，是明确的劳动违法行为。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正常月薪到手6000，然后产假只是发放2000的这个情况，也是属于完全不合理的恶意降薪的克扣产假待遇的这么一个情形。依据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女职工的这个产假期间，用人单位是。

0: 咱们再结合这个案情的实质情况，如果说他的这个工资到手是6000，那么其实是视为固定常态的薪资是标准是6000，那么公司仅发放2000的话，属于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正常的工资待遇，那就是典型的恶意克扣产假。因此我建议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可以先跟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当地的这个咱们当地的这个相关的仲裁委呀，或者是劳动监察呀去投诉举报，看看维护咱们的这个合法权益。
1: 好的，谢谢倪律师。那倪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天津劲科事务所的倪杰律师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做法律咨询，辛苦了倪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了，那听众朋友，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您可以拨打倪杰律师的电话176-9590-0705，176-9590-0705。天津劲科律师事务所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2: 聚焦

0: 普法聚焦，我们今天来关注到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过去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集中在哪些领域环节，国家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个人信息保护又如何形成合力。
1: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多款违法违规 APP 以及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多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多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多个。
0: 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多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表示，报告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这些核心环节。
1: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洪延青表示，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0: 那关于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实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1: 王立梅表示，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自理开展了延展。

也为数字时代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九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两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七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的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3: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2: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4: 是故事，
5: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山城重庆倒车案件频频发生，深夜车祸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重庆警方又将如何一一破解？接下来的节目为您带来法治故事，畏罪狂奔。

0: 2024年2月3日晚上10点53分，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员有受伤。
0: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1: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思，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0: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1: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0: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1: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的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0: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

0: 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1: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0: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1: 这个小区对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的大西沟派出所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

0: 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0: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1: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0: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板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0: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2: 黄色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0: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2: 像我们正常人的反应都会说是我痛啊，并且就是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0: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3: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0: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
4: 我穿
0: 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5: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吧。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犯罪吧，而且应该还有其他咱没有发觉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0: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5: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 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了一个证据链没串，形成锁闭环。
0: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余中的奇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1: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的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1: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点02分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四点多钟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七点多钟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0: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四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1: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川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地坐高铁离开永川。
0: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1: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点02分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一条路两端啊，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0: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1: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0: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三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竖状图案。
1: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0: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点50分，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2: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一条那种小泥巴泥泞路、泥巴路，

0: 经实地走访发现，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1: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五十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0: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三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1: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0: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1: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0: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三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1: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三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两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0: 火车司机把两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1: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0: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1: 2月2号，嫌疑人三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0: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三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1: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某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三次、五次、十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0: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三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这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

0: 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1: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2: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1: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2024年4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印、白某军涉嫌盗窃罪，决定将两人批准逮捕。
3: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
1: 您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也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那节目最后，主播陈峰、松晓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同一时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有你在更精彩，
16: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5: 最特别的存在。
1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5: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5: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18: 嘿，下班对对碰，热闹玩高峰，
19: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18: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9: 我是董真。
18: 各位下班快乐，
19: 下班快乐。哎，
18: 又一天结束了哈，不过这礼拜大伙儿尽管放心。为什么尽管放心？这礼�拜赶上端午假期周末啊，咱上4天班就行了。
19: 嗯，没错啊。哎，很多朋友可能突然就觉得，哎，这一周过得还挺快的啊。
18: 那肯定，那肯定。
19: 因为咱们要迎来这端午假期，而且呢，在端午期间，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这个，手上大人小孩带这个五彩绳。
18: 哎呦，
19: 就是我才发现，仔细研究一下啊，就这五彩绳它有讲头的。
18: 哟，
19: 不是说你买一根很漂亮的绳子戴在手上就够了，
18: 不是吗？
19: 它一定是5根。不同颜色的彩色绳子
18: 哦，
19: 比如说给它捆绑在一起，
18: 嗯嗯，
19: 然后呢戴在手上，上面比如说

0: 17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
1: 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居然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到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由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0: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时间来到了17:10，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跟大伙小聊了一下，而且最近的天气状态有变啊，最近老是下雨，好像啊，这个也好，这个你说天要热了吧，大伙儿也怕这个天热，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晚上追世界杯也怕热，正好下雨再凉快凉快挺不错的啊。
0: 哎，没错啊，尤其这个端午节前后嘛，的确这个雨水就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会给人一种很闷热然后潮湿的感觉。
1: 端午就是这节气。
0: 是的啊。
1: 哎，对，
0: 那既然说到端午这个节气了啊，这个节日，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什么五彩绳，对吗？那除此之外，一提到端午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粽子了。
0: 哎，
1: 那没别的呀。
0: 对，
1: 这时令的美食。
0: 是的，你像说到粽子，传统的口味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红枣的，豆沙的，还有这个南方很多地方是咸肉的，
1: 咸粽。哎，对，咸粽。
0: 再有呢，有的一些朋友现在也开发出新的一些口味了，比如说有的一些蛋糕店人会做什么，玫瑰豆沙味的，或者说是蛋黄味的，
1: 榴莲的。
0: 哎，反正只要是你很喜欢的一些口味，你就不怕商家想不到，
1: 都可以给你包粽子里边。
0: 对，你就现在从网上哪怕就冷链给你送过来嘛，你也会搜到你喜欢的口味。
1: 真不错啊，只要你敢想，没有人就做不到的。
0: 没错。
1: 所以今儿咱就来先说说这粽子吧。说今年粽子销量开始遇冷了，卖不动的背后其实这几个原因。哎呦，卖不动了吗？大伙儿都不吃粽子了吗？之前说很多的时令节日当中，时令的美食当中，你比如说从饺子、元宵、汤圆到粽子，就是很多人说的一到特殊的节日就得吃特殊的时令美食，粽子还真就一直说没有特别排上前几名，就是有点往后的。
0: 是的，是，我觉得原因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们很多的人啊都喜欢自己在家包粽子。
1: 哎，对，
0: 对吧，买这个叶子，然后呢自己这个买米糯米，然后包括讲究什么这红枣，多洗几遍。
1: 哎，对，
0: 豆沙馅儿要做的很纯正，这个味道，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老人们啊，长辈们就喜欢在家包，就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好。再有呢，自己包的就是干净卫生，
1: 对，
0: 就如果你说啊，我要去哪超市去买或网上去买，有的人就会，就长辈就会说嘛，哎呀，吃点家里包的吧，
1: 对，
0: 比外面的好。你看这家里包这粽子多大呀？
1: 你看，听董小姐那么一说，我还真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我姥姥教我包粽子，但是我一个没包成啊，就去那个弄那个苇子叶，然后弄那个糯米，但是好像特有特殊的技法，还得特殊的铲才能包，就是最后一弄不开。
0: 没错，
1: 我弄完就基本上都开了。
0: 对，一般这系这绳子它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对，还挺麻烦的啊。
0: 哎，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又再继续说啊，说这今年的粽子市场为什么先凉了呢？刚刚也提到了，说有的人愿意自己在家里包啊，还有的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这个企业采购砍预算，说礼盒市场直接缩水。
1: 哦，
0: 说粽子销量大头从来不是老百姓自己买，而是企业啊端午福利采购
1: 送，
0: 哎，占比超60%。说往年这个时候呢，各大公司单位啊早早就订礼盒了，说员工啊人手一份，根本不愁卖。但是呢今年不一样了，经济大环境之下啊，不少企业呢预算收紧，有的是直接取消了食物的福利，改发这个现金或者是购物卡，有的就压缩了预算，只买便宜的散装粽。高端礼盒呢直接 pass 掉了。
1: 哦，
0: 的确，就是家里如果人不多，你又想多吃几种口味，的确就这个豆沙我买两种，两个，然后红枣买两个，咸肉我买两个，
1: 对，
0: 就凑好了。
1: 你别太多了，
0: 没
1: 意义。哎，更关键的时候，前几年包装瘦身令落地，天价豪华的礼盒就没了一家空间。靠包装赚大钱的路子走不通了，企业不爱买，礼盒不好卖，所以粽子就少了一大截哈。还有就是口味同质化严重，吃来吃去都一个味儿。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粽子，不管是大品牌还是小作坊，口味都越来越像，没新意了。传统的鲜肉、蛋黄、豆沙万年不变，所谓的创新无非就是加个鲍鱼，加个黑松露，换好听的名字，咬下去还是酱油味儿，没本质区别。消费者尝鲜一次就够，根本没有复购的欲望。这点确实，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那个节令的美食，比如说饺子，比如说汤圆、元宵，它馅料不同，它还真不一样的味儿。但粽子吧，哎呀，它这糯米比较多，所以里边包什么大概的跟原味没太大区别。
0: 哎，是的，
1: 它折不了那粽米味儿。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市场上现在就是尝鲜嘛，这口味有一些跟上大家的潮流，但是未必说真的就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单，对吧？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买这种新鲜口味的，
1: 都一样。
0: 哎，但是更多的可能还倾向于上红枣啊、豆沙、咸肉这三种啊，
1: 经典的。
0: 对，那么还有就健康意识觉醒，这高油高糖的粽子没人敢多吃。
1: 是，
0: 说以前过节大家图热闹啊，粽子甜的咸的都爱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健康养生嘛，高油高糖的粽子被嫌弃，这有点像往年

0: 每年吃什么元宵汤圆，
1: 对，
0: 还有这个月饼，
1: 哎，
0: 对吧？你看，其实这些美食也在每一年可能在逐渐的递减。
1: 对，没错。嗯，说一个普通的肉粽，糯米加肥肉，油糖超标，升糖快，老人、小孩、血糖高的人根本就不敢多吃。很多人一年就吃一两个。据说那倒数一二名。倒数第一就是月饼，倒数第二就是粽子，就没人吃，一到过节没人吃啊。说虽然今年商家也推了什么杂粮粽、低糖粽、养生粽，但价格比较贵，口味也一般，没形成气候，很难拉动了销量，健康需求也没满足，传统粽子就可不卖不动了呗。
0: 没错，
1: 又不好吃，或者说又都一样的味儿，又不健康，谁还买？
0: 嗯，再有呢，就是消费观念变了啊，过节不再凑热闹了，这个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心态变了嘛，不盲目的跟风买粽子了。的确，你看我身边前。不久还有就是家里就亲戚朋友嘛，长辈还说了，哎，你喜欢吃粽子吗？
1: 哎，
0: 就包点粽子给你。我说还真不用，我说您自己留着吧。
1: 你看，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他说，哎，怎么不爱吃呢？我说这个东西，首先你看我啊，就是不太在乎热量的人，我都觉得这个粽子，首先我没那么喜欢吃。
1: 哎，对，
0: 就是但过节的时候，我愿意去尝一尝
1: 时令的嘛。
0: 哎，但是你说你真的给我包上好多，就放在家里呢，我又会觉得它成为一种负担，
1: 就浪费了。
0: 因为这亲手包的东西，其实我是很珍惜的。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不吃。时间长就是一种浪费，
1: 那可不，
0: 对吧？毕竟是亲手包的嘛，
1: 人家给你用心了。
0: 对呀、啊，这米来回洗，还要采购这个相对应一些食材、
1: 嗯，
0: 都是费心费力的。
1: 对，
0: 那么你一直不吃，冻在冰箱里面，辜负了人家的心意。
1: 对，
0: 与其这样，我觉得直接就是很好的婉拒，
1: 嗯，
0: 会比较好。否则就浪费人家的这种劳动的汗水。
1: 对，人以为我不吃不吃不吃不吃，这就是不吃呗。
0: 但是端起米饭和菜，我很喜欢。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可能这个糯米啊，里面比如加什么。啊，红豆沙呀、啊，红枣啊、
1: 哎，
0: 我会觉得，如果说端午节当天，哎，可以尝一尝，
1: 吃一个，
0: 平时可能就差着。
1: 哎，真是。然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企业发的福利多了，家庭采购少了，很多人单位发了粽子，自己就不会再买了，所以商超散装销量就下滑了，消费越来越理性，不再为节日情怀买单，粽子销量自然就冷。
0: 嗯、
1: 你看，咱有时候也是，咱也是每年发粽子，咱就不去外面买了，
0: 是的，
1: 对吧？肯定，所以那有了就行，这就时令就可以了。
0: 没错，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说今年这个粽子市场遇冷，看似是短期销量下滑，实际上呢是行业转型的信号。靠节日红利、同质化产品还有豪华包装的老路啊，肯定是走不通的。未来这个粽子，如果说你想让它的销售量有一些平稳或者上升，还是需要从口味的创新，还有健康低糖，还有价格实在以及贴合需求的粽子，才能够重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1: 哎，对，毕竟大家买粽子嘛，图的是一口新鲜，一口健康，不是为了跟风，更不是为了买这昂贵空礼盒。反正前两年有那个新出的那种叫什么小冰粽，
0: 哦，对，
1: 火那么一时，
0: 哎，
1: 后来说就口感也一般。
0: 是你别说，我身边还真有朋友，
1: 吃那个、
0: 跟咱同龄啊，
1: 嗯，
0: 买了。
1: 哦，
0: 还说了，哎，我先尝尝董山药好吃，我给你寄一盒，
1: 新鲜的吗？
0: 啊、我说行行，我说要不你先尝尝吧，
1: 尝尝吧，
0: 这一盒也不便宜啊。
1: 哎，是是。
0: 结果我的朋友连着吃了两三个，
1: 嗯，
0: 转天我还就是问他发微信嘛，哎，我说你
1: 后续有
0: 好吃吗？他说他肠胃炎犯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不但没觉得好吃，反而倒吃坏肚子。
0: 对、这个东西当然可能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啊，但是这个粽子虽然好吃。不能贪多，
1: 这就创新没创好，
0: 嗯，
1: 属于是吧？
0: 对，当然就是小口，就是吃一点点，
1: 哎、
0: 尝尝鲜是可以的啊、
1: 哎，
0: 但是不能盲目吃太多，不宜过量。
1: 所以今年粽子咱也理性了啊，理性了。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3: 我们是
4: 下班大侦探。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29，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1: 又到这环节，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稍后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这热词也会反复出现。您需要做的就是认真听仔细了，接着呢，也会把这个热词呢反复的讲给大家，然后您针对于今。

0: 今天的热词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 没错，
0: 可以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就是今儿这热词正好礼拜一，大伙儿比较忙碌，工作氛围比较浓郁，我看完这词我一脑袋的都问号，就是这词儿就首先文化氛围特别浓郁，然后学术氛围更加浓郁，这词儿是六个字，叫做论文致谢美食。这是跟那个毕业考试有关吗？
0: 哎，
1: 你看，
0: 但是你看论文跟毕业季有关系，
1: 是啊，
0: 但是美食跟毕业季有什么关系呀？
1: 你看，
0: 哎，证明是什么呢？你感觉可能这件事情很正式
1: 很学术，
0: 其实它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1: 哦，这字面上理解很正规正矩，实际上很休闲的。
0: 没错，但凡和美食相挂钩的，有哪个是很严重的、很正经的、很正式的？
1: 是。
0: 哎，那么论文致谢美食并非学术规范术语，而是毕业季流行的一种创意表达形式。
1: 哟，
0: 提到了很多的毕业生呢，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或者是模仿该格式发布的社交媒体内容当中，用列举求学期间光顾的食堂、街边小店以及特色菜名的方式，替代或补充传统的感谢师长亲友，从此呢记录青春轨迹和城市记忆。
1: 哦，以往这个论文致谢部分就是感谢谁谁谁，这几年伴我成长，感谢谁谁谁教导我们，现在都变成了食堂、街单小卖店，还有一些菜馆什么。
0: 对，
1: 比较接地气生活化的方式了。
0: 是的，
1: 情感载体，将食物作为求学时光的见证，然后感谢那些在熬夜赶稿、备考低谷时提供慰藉的烟火气，然后表达对平凡生活支撑的感恩。然后通过罗列具体的店名、推荐菜品还有地址，绘制专属的味觉地图，向就读城市进行个性化告别，让陌生的城市因味道而产生归属感。哎呀，我要离开这城市了，我要毕业了。你不是得感谢师长、感谢同学吗？没有。我感谢这些小卖店给我的夜间陪伴，是吧？
0: 没错，
1: 饭馆什么的。
0: 哎，真的是，我这样一想，就想到大学期间啊，就是夏天嘛，因为在南京这天特别热，然后蚊子也特别的多，其实夏天挺难熬的，因为白天很晒，
1: 是，
0: 然后晚上蚊虫又多，对吧？你在学校里面。然后那阵儿也不像这样一下子又暴露了年龄，
1: 因为你看
0: 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对吧？你可以在宿舍里开个直播，和网友们聊聊天儿。
1: 没有那时候，
0: 像我们那个时候啊，还有这个 QQ 盛行的
1: 那时候嘛，
0: 对，校内网，
1: 对，
0: 其实也比较单调，但是你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啊，看看一些节目什么的啊。但那阵儿呢，让我觉得非常有回忆感，烟火气，很难忘的。就是我的大学的美食，就是一到夏天，学校里头啊有这烧烤店，
1: 嘿，你看人家学校，
0: 真的是当时那个烧烤还特别好吃，
1: 呵，
0: 在那个时候，在零几年，还不盛行点外卖的时候，
1: 那时候没有，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添加了那个烧烤店的老板的电话了，
1: 哦，
0: 就他们家菜单我也有，
1: 可以联系，
0: 哎，比如说四五点了想吃，你不想出去，
1: 让他给你送来，
0: 他会给你烤好了，给你送到比如你宿舍楼底下，你说你同学你下来拿一下，
1: 这是最原始的外卖，看了吗？人家商家老板自己给送，
0: 自己给送，对。然后如果说你晚上比如说在操场跑步啊，跟同学散步啊，又或者你晚上可能这个课程比较晚，九十点了，
1: 哎呦，
0: 这个时候

0: 我记得那小卖店那烧烤那味儿不错。
1: 哎，
0: 好家伙！
1: 就你觉得晚上熬夜背个书，
0: 嗯，
1: 吃个烤串都觉得很有动力。
0: 你看看，哎，瞬间他这个能量还挺大的。
1: 没错。
0: 要不说人家就大伙儿就燃起共鸣了呢、
1: 嗯、
0: 就你这些东西确实能印证我学生时代。
1: 对，
0: 嗯，你确实如此。
1: 是早晨、嗯、这个学播音不练声吗？
0: 哎，对，
1: 叫醒我的不是这个练声。
0: 好吗？
1: 不是专业、
0: 嗯、
1: 是叫醒我是这个食堂的早点。
0: 您是上那吃去了？
1: 哎，挺好吃的。然后就觉得哎，我先去练声，空腹去练声，然后顺便去食堂把这早点买了，就很幸福。
0: 就常人所知道的就是播音院校能学专业的播音技术，与此同时还能这美食更让人流连忘返。
1: 是学这个厨师的。
0: 好家伙，还有额外的，你说真是。说这个去套路化，打破传统致谢千篇一律的套话，用真诚具体且带有生活质感的细节展现年轻人独特的抒情方式和幽默感。也确实以往每次就是临行告别或者跟母校跟老师告别都是那些哎呀感谢师长们、嗯、千篇一律，大伙儿也不想细致看，这个倒想细致翻翻看看了。
1: 是的，比如说啊，当年毕业生可以说五年之后我们相约回到母校、
0: 嗯、
1: 在这烧烤店我们几个人继续来聚餐一下。
0: 哎，
1: 也算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愿景。
0: 那就挺好的，确实接地气儿。正式论文附录致谢，部分学生将其美食清单写入论文致谢末尾，详细列出了店铺名称、招牌菜、招牌菜还有地址，兼具纪念还有实用的攻略价值。就是你又能给自己学生时代一个圆满句号，还能给就是将来要上这学校的学生们一个攻略，哪哪好吃啊、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哎，真的是，比如几食堂的炒饭好吃，
0: 嘿，
1: 几食堂的这个我们之前什么牛肉锅贴儿，
0: 嗯，
1: 鸭血粉丝汤，
0: 呵，
1: 这南京地道的美食
0: 饭点儿，你看
1: 就很多人不太清楚吧。要想吃这鸭血粉丝汤、
0: 嗯、
1: 搭配牛肉锅贴儿，
0: 你要是董小姐的学弟学妹我跟你就捞上了。都是过往经历、
1: 哎、这个点儿啊，咱们说这其实挺合适的啊。
0: 哎，对，
1: 当然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开车的路上、
0: 嗯、
1: 正饿着呢，饥肠辘辘呢啊、哎、
0: 呵，
1: 不妨自己想想晚上吃点什么。
0: 嗯，确实，那个很多学校学府里的那个小吃摊也好、
1: 嗯、
0: 饭这个食堂也好，
1: 对，
0: 或者那个饭摊也好，确实它味道更纯正一点。
1: 嗯，
0: 而且它就给学生做的嘛，价格也经济实惠。
1: 哎，对，
0: 哎，
1: 而且呢，因为他天天都在嘛，比如学校里面呢，他、
0: 嗯、
1: 肯定是固定的。
0: 哎，没错。
1: 所以说，相对这食材吃起来，肯定它固定，它不是流动的，
0: 卫生安全，
1: 相对会更放心一些。
0: 哎，所以你哎，怎么样？给大伙儿一个额外的想的那个这个点子了，是不是？
1: 而且我还敢告诉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你身边，比如你高中同学、初中同学考入不同的大学了，
0: 嗯嗯，
1: 你现在问到他们，比如大学里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如果你问到他。很多事情可能他未必记得很清楚，但如果你问他、
0: 嗯、
1: 回忆一下你所在的大学印象很深刻的美食，或者是很有特点很有代表性的美食，他一定会说出一到两种
0: 哪家店好吃，他都给你说出来。
1: 对，
0: 嗯，
1: 证明是你看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美食特色。
0: 嗯，每个学生都秒变探店博主，你说这个、
1: 哎、对呀、啊、现在你说短视频那么盛行，
0: 对呀、
1: 啊、在毕业季的时候自己拍上一段啊，我们来打卡一下我们学校的几食堂几食堂，
0: 这都是我吃过的
1: 很美好的影像，也不错。
0: 嘿，你看，哎，这是新点子，大伙儿听着、
1: 嗯、
0: 真就可以现在就驱车去哪个学校就吃去，我这是我母校、
1: 哎、
0: 是吧？
1: 没错，你看今儿咱们说是论文致谢美食，用论文记录，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回忆一下很好的美食，包括刚才说了视频致谢美食，不也一样拍视频吗？
0: 对呀、啊，对自己母校的这依依惜别之情，与此同时还做了纪念了。
1: 嗯、没错，
0: 哎，
1: 母校说你是怀念我吗？你还是怀念我这儿的美食啊？
0: 真是都行都行，记住我就行。
1: 哎、也欢迎大家积极互动，
0: 聊吧。

0: 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时段跟大伙说说我们下班大侦探的热词，顺便跟大伙小聊一下啊。
0: 哎，我们说一下热词叫做什么呢？论文致谢美食。
1: 嘿，
0: 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毕业季流行的一种创意表达形式。
1: 嗯，
0: 就是呢，你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呢，可以列举一些，比如说你在上学期间光顾的，食堂，
1: 哎，
0: 街边小店，
1: 嗯，
0: 还有特色菜名的方式啊，
1: 嗯，
0: 用这些东西来让你唤起这学校的这种美好的生活。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在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
1: 嗯，是，
0: 看到圈圈就说了啊，说这个论文致谢美食。
1: 嗯，
0: 他说那阵儿啊，我上大学也早，
1: 嗯，
0: 他说没有讲究这些，但是我和董真差不多，
1: 哟，
0: 大学毕业之后啊，一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周围的人肯定说到就是自己大学的美食。
1: 你看，
0: 然后很多我身边人都在问我，你这是上学去了还是吃去了？
1: 对，就这也是上学的一部分，
0: 嗯，
1: 对吧？这也是我经历年少轻狂的一部分啊。
0: 嗯，
1: 天蓝这个说了，那个我上学时代就想到了这个致谢母校的方式，但是那时候特别严肃，也不敢这么写，只能正规正矩的写，感谢老师，感谢学校，感谢同学。但是心里确实有很多美食的东西。你看现在给你实现了，现在好多人是，嗯，年轻人真敢写，
0: 没错，
1: 真敢写在这上面啊。
0: 哎，
1: 嗯，
0: 再有呢，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啊，严小泪就说了，他说这个现在学生们那么时髦是吗？还论文致谢美食了。
1: 你看，
0: 现在你会看到很多的探店博主啊，一般如果他想有一些流量，
1: 嗯，
0: 发一些美食，总会有很多人关注的。
1: 那可不，民以食为天，嗯啊。
0: 没错，哎，我记得我关注了一个，就是在北京的一个40多岁一个姐姐。
1: 哦，
0: 哎，就是在网络上关注到她了。
1: 嗯，
0: 哇，她真的总是在深夜放毒。
1: 哦，
0: 比如说北京有什么面馆，
1: 嗯，
0: 什么小吃，
1: 嘿。
0: 一般凌晨4点就需要排队的，
1: 嗯，
0: 他准确
1: 4点就排队。
0: 哎，对，然后我很惊讶于他的食量，虽然他并不苗条，但是我对应了一下他吃的这些东西，能保持现在的身材，
1: 嗯，
0: 证明他的代谢相当好了。
1: 真不容易啊，这么吃他都没胖起来，嗯，是吧？
0: 哎，对，就是他其实跟别人比可能稍微胖一点，但是你要如果细数他每次吃的这些东西，
1: 嗯嗯，
0: 你就会觉得对应他的这个身形，他已经是吸收就并不是很好，然后代谢很快的那种，
1: 已经很尽力了。
0: 哎，没错，
1: 保持很好了已经。
0: 哎，对。
1: 相比较，我看一个男的那个这个美食博主，就到夜间总有那个什么。

0: 饭依旧是一小碗儿，那个好多人经常晒出他之前做美食博主的图片，说这是俩人吧？那之前那个小脸特别瘦，现在已经就那个就圆了，
1: 是
0: 那种。
1: 所以真的，咱们觉得这个美食博主、美食视频的确是很有吸引力啊。
0: 嗯，
1: 但是也咱也不能盲目的跟风。
0: 嗯，这博主就高风险，我跟你说，
1: 真的是为自己的身体健康量力而行。
0: 哎，真的是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0: 1-2-3-6。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6: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5: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6: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边海之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3度，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
0: 哎，最近都有雨，大伙儿注意啊！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4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21.1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23.9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22.0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2:09，潮高395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9:51，潮高90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6:11，潮高435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2:16，潮高247厘米。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继续跟大伙聊话题啊，咱们今天聊什么呢？这消费者重性价比，企业做心灵生意。哎，这是近一年以来这个全新的一个怎么说呢？创业也好，消费的赛道啊。
0: 是的啊，这情绪价值要拉满
1: 了、
0: 啊。
1: 那是、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源于近日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除了这些就是表演的，比如歌手啊、嘉宾

0: 外，还有什么很吸引人？就是泡泡玛特旗下超人气 IP 拉布布，作为赛事特邀嘉宾亮相，令观众沸腾，
1: 看见他了，
0: 萌态惹人喜爱，
1: 真的是。
0: 因为这也是咱们就是中国人设计的形象嘛，虽然有人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啊，
1: 都是牙，
0: 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拉布布人家走出国门了，对吧？跑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
1: 对，
0: 甚至还有人调侃，我觉得咱节目里说不合适啊，就说你看谁谁谁，很费劲，去不了。
1: 对对，你看，对，是吧？
0: 我也在想这话要不要说啊？但是你看拉布布
1: 踢半天没去，
0: 人家进世界杯了。
1: 是，
0: 当然这是一些开玩笑啊。该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还是要支持自己队伍的、
1: 应该的。
0: 我们再来看，说这行业数据显示，说包括潮玩盲盒在内的国内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已迈入万亿级别，
1: 哟，你看，
0: 覆盖解压好物、沉浸式手作以及田园体验等多条热门细分赛道，业态版图持续扩张。
1: 为什么那么受关注？就是因为大伙儿需要啊。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里边就指出了，说我们国家服务业总体规模已经突破100万亿，在服务业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之下，主打心理慰藉、那情感共鸣、自我疗愈的情绪消费快速开始崛起，跳出了传统物质消费的固有框架，精准契合了当下很多人的这个舒缓压力、治愈内心、彰显个性的精神需求，成为了消费市场极具潜力的新兴蓝海。就是什么解压呀、什么这种抑制啊，或者是治愈性的东西，大伙儿更愿意花钱去买。
0: 没错，
1: 消费可以。
0: 那么这一趋势呢，契合了消费者从追低价到重价值、情价比的需求升级。你看有一些就是地区啊，负责这些业务的就表示说了，说有一些消费数据来看啊，一些中国消费者将电子宠物当作情绪搭子，而在家庭消费场景当中呢，从厨房到书桌，很多消费者啊正在用玩的心态重新定义的日常。
1: 多好啊！
0: 比如说厨房，你说你下厨很痛苦，那么现在比如说这菜板子，对吧？刀，餐具，
1: 你看，
0: 它就设计的让你觉得，比如说很可爱，很有设计感，你是不是很愿意下厨呢？是不是很愿意摆盘呢？
1: 你看，还有前一段时间，你看我从网上看那个叫什么萌萌哒蒸蛋器。早晨起来就是要蒸那个鸡蛋，然后人说这是挺油花四溅的一件事儿，弄哪儿都是油，还挺费事，还怕烫。他给你弄那个，我就不说形状了，就弄那个挺可爱、挺萌萌的，还特别好看。一下就引起了好多这个很多妈妈们，宝妈们，这就喜欢就买进了。
0: 没错，
1: 确实也不怎么伤手，而且也好看，而且也有情绪价值。
0: 是的，
1: 早餐也做了。您说这真不一样啊。
0: 对，所以你看之前前几年这个盲盒经济，对吧？到现在大家为了这个情绪愿意去买单，也就是证明了现在这种情绪价值啊、情价比、心灵生意越来越好做了。
1: 没错，我们喜欢这种啊，说硬币总有两面，情绪消费能带来愉悦，也容易化为盲目的跟风。这里要提醒您啊，比如说从拼豆劣质电熨斗的安全隐患到盲盒经济的黄牛乱象，所以您追求这种情绪价值的同时，你也得擦亮眼睛，不然的话可能就上当了啊。
0: 是的，那么给商家说的这个一些提醒呢，温馨提示啊，就是咱们这个情绪消费在热潮之下也需要更优质的供给。就商家你需要把这种情价比拉到最高值，
1: 对
0: 吧？你的心灵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1: 对，你不能粗制滥造，你好看这蓝海不错了，你就开始就诓我们的就不行了。
0: 没错。

0: 时间来到了18:25，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1: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00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4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是21.1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3.9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2.0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2:09，潮高395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早晨9:51，潮高90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6:11，潮高435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2:16，潮高247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零零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0: 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

0: 近九成，下拨粮食进度近半。
1: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0: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

0: 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0: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

0: 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

0: 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妈妈，移动电能干什么呢？
6: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 100.1。

0: 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1: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0: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2: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0: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2: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1: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0: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2: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0: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1: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4: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包公锄奸。书接上回，展昭要夜探苗家集，等回到住处，

展身轻，嗖，穿房越脊，这就进了苗家。等来到这房顶上一看，就见前边客厅三间是灯火通明，里边有人正在说话。展昭这就来到客厅窗下仔细倾听，正听见白天在酒楼放债的啊，那个面目可憎的老者跟他儿子苗恒一说话呢。今天我白得了35两银子。说完在这怀中掏出35两银子放在桌上。这是白天白玉堂给的啊，替人还债的。这老东西特别得意。怎么样，你爹我厉害吧？他儿子一听啊，是一阵浪笑啊。嘿嘿嘿嘿嘿，爹呀，你真不行。

0: 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乐甲带，放下

0: 户金竟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皆

生活需要新发想，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 下雨天啊，大礼拜一就下雨啊，是不是好多人的这出行状态和工作状态和心情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受影响啊。那礼拜一确实好多人都特别忙碌，全新一周开始嘛，肯定事儿特别多，再赶上下雨，你说黏黏糊糊呢，但是也好，你说这现在正值不能算是酷暑了，现在是炎夏，哎对，炎夏的日子。那如果下雨呢，它就没那么热了，尤其是户外啊，就没有艳阳高照的感觉。那好多人忙碌的事情是不是就会被这雨水稍稍有点小小影响，就透着那么清爽，那么凉快了啊。还有值得高兴和期待的事儿，就是这周咱们就上4天班啊，算今天啊，4天班，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咱就开启端午小假了。所以这礼拜好多人的干劲儿十足，兴头也特别足呢。来关注一下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5摄氏度。今天气象预报显示的啊，今天全天报的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就是现在了2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合着扣温低温就差2度。嗯，没错。哎呦，本周都有降水啊！我看了一眼天气走势啊，本周就是今天有雷阵雨吧，明儿也是有雷阵雨，后儿还有雷阵雨，合着就本就上4天班，3天下雨啊！没错，气象预报现在报的是这么情况，明儿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25、23差不多啊，这低温也21摄氏度，后天依然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有最高气温31了，后天看来就直线飙起来了啊。然后低温是在22摄氏度，礼拜四开始就没有降水，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看着这显示啊，都是多云和阴天为主，高温基本上就维持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炎热状态了，31到33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在20到23摄氏度之间徘徊，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热了啊。行吧，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礼拜一大伙儿都忙碌，哎，您正好是午间休闲时间、休息时间，透个小耳朵。

您说说家常和说说八卦啊。无厘头调查，吵架时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其实科学证明真的不能。你跟谁吵架，包括越亲近的人啊，你怎么就恶语相向的跟我，就不能好好说吗？不能，科学家给你证实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吵架就真不能好好说话，好话不了一点儿。夏天蚊子也有口味选择，你是他的最爱的菜吗？之前有那个科学报道。

官宣定档端午，双男主上演命运时代的最新叙事。豆瓣8.5动作大片叫《火遮眼》，哎，最近这比较火啊，广州路演，真实真打实拍，票房高起，最近这片特别特别火，受到大伙广泛关注，据说里边打戏很爽，然后看着也很劲爆，是那个这个武打群星演的，但是我们了解的武打群星这里边可能能说得上的也就是谢苗一个人，其他的可能大伙都不特别熟悉，但是在武打圈还是挺有名的，一会儿再详细跟大伙说这部片子啊。不管怎样，礼拜一都是对于好多人说工作忙碌和职场辛苦日，大伙儿辛苦啊！忙碌的同时也抽点小空，让你自己稍微能够调理一下这礼拜的时间，因为这礼拜时间不是那么紧迫啊，只有4天的忙碌时间，然后就开启假期了，或者好多人现在已经准备计划着假期了呢。

个趣闻，打个盹儿，来跟唱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饭后也能有精气神吗？其实这挺违背常理的。虽然片花当中我们健身介绍过，我们节目也直播好几年了，每天中午都是在大伙儿午休的时间，要不就是这个工作间隙时间给大伙儿伴随性收听。但是其实说这话也是如此，就是饭后能有精气神吗？大部分人不能，这正常的人的这个生理结构就如此。吃完饭之后他就会犯困，对吧？吃饱了时困，饿了发呆，那肯定如此。午间时分您如果能打起100个精神来，那只能证明您这饭后有特别重要的工作，要不长此以往的长时间的形成的肌肉记忆，这就跟董大姐跟我们俩一样，长时间的午间直播，午间就没个困，午间就没个疲惫，就这个点时间我们俩是最精神的。所以您每天听我们俩节目，就今儿啊，这是正好我一个人在直播间，这我们这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听不出半点的，哎，你觉得困倦不会，哎，这是我们长时间肌肉记忆引起的。但是正常人的生理结构都是如此啊，这午间能不困吗？啊，好多人都困，都疲惫，再加上今儿外边下着小雨，嘿，淅淅沥小雨一下，你听着雨声就更容易昏昏欲睡了啊。就人呢都有惯性，你说这吃完饭之后就犯困，这是人的本能的惯性啊。这个周一忙碌，你想不忙，他忙碌他也是惯性啊。一下雨什么事儿都显得有点烦躁麻烦，嗯，一出门一干嘛就显得，哎呀，这事儿显得有点拖沓，也是惯性。同样，待人接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或多或少的韧性，这惯性不是韧性了，韧性的原因采于脾气啊。你跟谁之间？如果正常的洽谈某些事儿还好，礼尚往来；如果但凡跟你亲近的人或者关系比较好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这也是人的惯性。咱们就是来说这惯性啊，无厘头调查，吵架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科学证实，真的不能，好好不了一点儿，哎。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是去探究，哎，就为什么会这样？我反省一下，我以后这说话注意点吗？以后不了。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凡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事儿你是想改这毛病，那发现大多数人都改不了，除非你经历了什么巨大的生活转折，或者受了什么巨大的影响了，有可能能把这个与生俱来的毛病给改了。剩下大多数人90%以上的人都改不了正常的生物和生理结构。刚我们说这个就是，吵架的时候能好好说话吗？不能，大多数人90%以上都不能。那为什么呢？哎，咱今儿来聊聊这事儿啊。有心理学家说，写一个经典的吵架语录，那么有一句话一定会得荣登榜首，就是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是不是反观我们跟亲近的人啊，亲近的人，或者跟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或哥们儿、死党、闺蜜之类的，您但凡跟他吵过架吗？跟他吵过架，是不是在言谈话语当中有过这样的措辞，你不能好好说吗？你干嘛跟我吹胡瞪眼呢，是吧？哎，您是不是透露过这样的话语，或者对方说过这样的话，您是不是记忆犹新？你也纳闷，为什么我俩争吵起来面红耳赤的就不能好好说，坐下来平心静气谈能吗？不能，这是我们生物学决定的。吵架是个态度问题，一旦分贝提高，内容就无关紧要了，好像态度才是首先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说这个话的人总觉得你要好好说话，不要吼，不要急，别指责，心平气和的咱俩慢条斯理的谈，我才愿意跟你沟通。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其实都是在逃避问题，不想讨论内容。哎呦呵，这是 PUA 谁呢？但凡你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对方要说，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咱俩平心静气谈，你看你情绪来，你这情绪问题，你这情绪一上来，你咱俩没法谈问题，其实他在逃避，因为你俩现在面临的就是情绪问题。那说这情绪是谁导致的，咱暂且不论，有可能你导致的，有可能他导致的，有可能激你火给你激起来了，也可能您就是一个暴怒易怒的人，反正现在当下解决的不是事儿，绝对是情绪，绝对是情绪啊。所以好多人说我们不能情绪化，我们要解决问题，这都是空谈，压根儿就是空谈。人本身他就是比较情绪化的，没办法抛开情绪解决问题。所以你要看很多心灵鸡汤啊，什么这网上的各种这个人生真言呢，都会这么劝，哎呀，抛开情绪人就活得通透了。抛得开吗？人怎么可能抛得开情绪，对吧？正常人吃五谷杂粮，每天待人接物，情绪是正常的反应，我无法抛开情绪，我对人生的喜恶，对于各种事件的喜欢和讨厌，这是人之常情，我怎么能抛得开呢？我又不是
佛系到那种程度了，四大皆空没有啊，那肯定是有情绪。那你能很好的解决掉这个情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不好，那就爆发更严重的危机，或者让这事儿逐渐恶化。之前不是听到吗？说这个人如何才能够屏蔽或者解决情绪？最后有这个哲学家曾经探讨过这事儿，说不需要解决，你就让情绪成为一个罐子和瓶子就行了，让它流动起来。就此时此刻我情绪不好，我知道，嗯，就是情绪不好了，我就心情不好，我就想跟你发脾气，你过一会儿它就过去了，就完了，别循环往复，这就是正常人最好的方式了，这就是最好了啊！别想把它压下去，压不下去，压下去不定从别的地儿挤出来了啊！

逃避问题，不想讨论问题，就是上述我们说的，哎，别急啊，你不要着急，咱先心平气和的说。但凡他说这话，他就在逃避。只要讨论态度，其实嫌弃吵架的人无非无法接受的不是态度，而是被否定了。可吵架的时候总是在否定你呢，说的好像是他淡定你从容的否定你，你就能接受似的。对方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呢？不就是因为心平气和的否定你，你不能接受，对方表达受阻，那但又继续表达了自己的冲动，才一次次升级为怒吼。为什么对方会急眼？你看，为什么有一个人脾气暴躁？一个我们不排除啊，真有可能是他这个压根儿这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火冒三丈，嘿，我这暴脾气，说什么我就沾火就着，有这可能。另外一种可能，也有可能是你激的，哎，对，这有可能啊。经历过的事都知道，我是个火爆脾气的人，我一沾这事儿就着急。那你别说这个不完了吗？你别说戳我心窝子的话不完了吗？哎，他就说，他知道一说这话你就得急，所以你正好中了人家矛头了。人家一说这话你就急，然后最后说你看你又急，那不就是你戳的吗？是吧？责任不能说在一方，在双方，你能克制好，他能不说那个戳心窝子的话，你俩就没这架可吵了。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吵架的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呢？其实科学验证是不能的。吵架的人之所以不好好说话，是因为在那一刻真的做不到好好说话。你以为他不想吗？正如你以为人不想年薪百万一样，你以为他不想跟你好好说话吗？他也想，但压根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啊，那个情况下，我恨不得我咬你两口，这就急眼了。对，是他想好好说话，或者他压根就是平时就挺温顺的，怎么到你这儿他就急了呢？你一定是触动人家某个敏感的念头，或者就是内心深处某个易爆的神经陷落了啊。一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对你不满意的时候还好好说话，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能力问题了。这个能力需要良好的逻辑能力、良好的洞察能力、良好的沟通语言能力，还有良好的交互和共情能力，还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就上述这六个能力都具备的情况下，他才能看你不顺眼或者跟你不同意见，最后被你气得火冒三丈，还能说你我说你点什么好。对，就是他同时具备了这么多能力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压抑住自己的脾气。所以但凡您身边有这样的，你得好好珍惜，这样人的不多了，真的，这样人不多了，再跟你就都那种程度下了还能好好说，要不他就没拿你当真正朋友，要不然他就是具备我们上述说的那六种能力啊。据说他比年薪百万还要难上百倍。对，因为控制住自己情绪而且能控制住六种，这个太难了啊。把一个事情表达清楚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受伤情绪表达清楚更不容易，这个需要深刻思考，需要加工，需要觉察自己怎么了，需要想怎么说给你听，然后让你能听懂。这个过程其实在哲学上是反人性的，就是我不高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你攻击到我了，你伤害到我了，然后我会把我的痛处解释给你听，与此同时还能让你感同身受，还不伤害你，还能让你接受，然后让你共情的同时让你听明白，就一连串这事儿，它是完全反人性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程度下说清楚。你看网上教你很多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是先沉默，那是最好的方式了。现在人类能达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在沉默，你先别说，先什么话都不要说，先静一会儿，我想静静，先静一会儿，这可能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解决方式了。上述我们说那个是理想化，反人性，那个甭说百分之百吧，99%人做不到啊，做不到，除非他受过什么刺激，他的情绪不受自己控制，或者是跳出三界外，不幸不在无形中了，跟那个《西游记》似的啊。因为好好说话，首先我们得走脑子。先想清楚了自己怎么了，其次得走心，不带攻击性的真诚去表达。而发火它就不一样了，发火的时候你首先你不走脑子，因为别人攻击到你了，你哭泣人就上来了，脾气上来你是不走大脑的，然后也不走心，因为你就想着他怎么这样对我，哎，这就是不走脑又不走心了，只走肾了。那肾上腺素，你别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真就走肾了。为什么呢？因为肾上腺素一分泌，怼人的话自动就来，不用逻辑，不用合理，不用真心，不用体谅，跟肾上腺素感觉走，那这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带含糊，直接这个污言秽语，有可能是攻击别人的话就上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跟亲近的人发脾气，你有时候说的那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伤人，他完全不是在你的心，不是在你脑，在你身上了。肾上腺素爆发的同时，他说出那些伤害人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伤人。

但对方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而对方他还拧，他就觉得这就是你的真心话，你肾上的话他认为就是你经过脑子经过心理，所以他那儿自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说出这话，你看他也上令你也上令，你没上令的话他上令了，然后他再说出他没上令的话你再上令，嘿你俩玩的真棒啊。所以有时候你误会就这么产生的，我这不是真心实意的话，我就是气头上的话，但你认真了，相反我不认真的话你认真了，你这就与生俱来，鲜少有人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心想伤害你的，有这目的的甭说百分之百没有，鲜少有人是这么个意图，我跟你说话我就是为伤你，这是很少有人是这样目的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诚心，不是故意或肾上腺素出现的啊。一个没有能力把事情和自己理清楚的人，就会自动选择用发火的方式一股脑倒出来，发火是堆砌原始素材，而好好说话则是把原始素材加工雕琢成艺术品之后再呈现给你，所以发火比好好说话其实更轻松也更容易，所以都说嘛，发火容易但是控制住自己能有条理的表现出来，这个是难上加难，它不是一般的难，所以你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那你就先沉默，那这个其实是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啊，先沉默，先别说，先别说，咱俩先静一静啊，静一静。一个人在饿晕了的时候是顾不上好好说话的，这时候只有对食物的虎视眈眈，得到之后然后着急的狼吞虎咽才符合他的真实人性状态，只有当一个人内心不饥饿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心平气和，不慌不忙，不辱斯文的好好说话，所以当一个人发火的时候他内心的饥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被你理解，这就跟吃饭一样，我需要食物我是饥饿的，我需要理解也是内心深处我的饥饿，我饥饿的状态下你说我能好好说话吗，我需要你理解，那么你说什么就不重要，你理解我理解不理解你也不重要，你是谁也不重要，现在当下就是我需要你理解我，我越说这个你越不理解，我越大吼大叫你越不理解，那彼此就一拍两散了啊。所以这时候只有被理解才能安抚到这个人的怒火，比如你说你看起来真的好委屈，这句话就能疏导70%左右的愤怒，如果你再精确地补充到他哪里委屈了，就可以疏导对方80%的愤怒，这时候他才有了好好说话的可能性，就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吵起来了，争吵了，你俩陷入这个苦战啊，彼此喊，这个时候你突然来一句，我知道我刚才某句话伤害到你了，我知道这句话其实对你伤害挺深的，这不是我的本意，你突然来那么一句，你看对方灭不灭火，不能说100%灭火吧，至少他火降了一半，就这话瞬间就击垮了对方的这种理解需求，就瞬间哎呀我被理解到了，就是他没那么生气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是在第三者说出来的，也就是不是你本人说出来，你俩吵架是在另外一个人说，哎他不是那本意，他就是气头上，但是第三个人说话的这种强度就比较小了，因为当事人就会觉得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他肚里蛔虫，你说瞎话，你不要跟我说好话，他不是那意思，他就是想伤我，对吧，这话只有本人说出来效果才更好，所以你说多少人能做到这种程度，我气鼓鼓的，我都不行了，我要咬你两口了，这个时候我就突然降下火气跟你违背内心的说一句，我知道你很受伤，刚才那句话知道我伤害到你了，我也不是有意的，我在气头上，你吵着半天突然来那么一句，对方都得懵，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咱俩接着吵啊，咱俩接着拿凳子，哎，你怎么突然来那么一个，我不会了，你给我整不会了，对，所以你说就是但凡跟一个不按套路人出牌的人去吵架，有时候根本吵不起来，呵呵，这也挺反人性的。所以这个准确的说就是，你不仅要在沟通情境当中表达你自己的真实想法，还要承认对方无法表达的内容替他表达出来，就是我知道你很受伤，所以这个就需要个人对自己的精准认识，还有对对方的精准认识，你说难不难，我们又不是对方的蛔虫，我们怎么知道，你连自己都不了解，你能了解他吗？

而且还在特别理智的情况下把这种理解还得慢条斯理不缓不慢的说出来，就这事儿瞬间就能解决吵架。哎，对，所以想想你看，就是缓解吵架本来就是一个就反人性的事儿，多少人能够在吵架当口在心急火燎的情况下瞬间让对方冰释前嫌，哎呦呵，不吵了，我觉得你这人真好，真理解万岁，这本身就是不是一般人或正常人能做到，但凡他能做到，我跟你说他不定经历了什么，无论让自己好好说话还是让别人好好说话，都是一项重要的修行的技能。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使工作成功率与个人幸福达到85%以上，也就是说其实你修行的或者是修炼的或者在线下去努力做到的，不是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或者压抑自己或者是沉默，沉默那是没办法了，我们别的做不了只能做沉默了，而更好的是理解能力，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而在理解能力的基础上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达到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一生都需要追求和学习的东西。但凡你在某一个年龄段突然掌握这项技能了，不管情绪左右我都能理解你，我也能理解我自己，这架就吵不起来。你看有些人确实达到了，就是到一定年龄他从不跟人吵架，即便对面火冒三丈他能快速的熄火让对方吵不起来，嗯，这个人就已经达到某种境界了。所以你说人活一辈子，从小到大，从年少轻狂到中年稳重再到老年什么时候看淡，他是经历了很多事儿和心理的一些架构的，而心理架构过程当中很多元素就在这期间，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尊重每一个人。网上那个段子怎么说，叫当你跟别人理论，当你觉得别人是井底青蛙的时候，你要尊重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哎，你这架就吵不起来了。但凡你把它架在同样的级别上一争吵，那就不得不呵呵你俩继续内耗下去了。

好，北京时间13:4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这脾气，还有秉性，还有这个人之常情啊。但凡你要是在吵架过程当中跟别人好好说话了，哎，这就其实挺反人性的啊。大多数人都秉持不住自己冲动的这种性格底色，哎，但凡您秉持住了，哎，又不记恨，这事儿需要修炼啊，需要慢慢的修炼，是要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慢慢的去推敲。接下来我们说点就是干货啊，这个对于现在当下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挺有帮助的。尤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夏天我这蚊子来特别早，就很早，前两天打20来度、25、26度的时候，蚊子就已经出现了。尤其在每天的早上起来，还有傍晚时分，特别特别多。而且今年的蚊子，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打过蚊子啊？今年蚊子特别特别大，抄起来得有2-3厘米那么长。我这还是往小了说啊，但凡在家里出现，你会发现我特别明显，而且不太容易捉到。都说今年蚊子的智商开始增高了，所以怎么办呢？你要了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很多人每年夏天都要跟蚊子抗争，那没办法，这有人就是吸蚊体质，但凡这屋子里有它，你看吧，蚊子都找它，别人不找。但凡这个要没它，可能大伙儿就均摊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蚊子是有偏好性的吗？还是有喜好？它喜欢谁不喜欢谁？这有个人的性格色彩吗？还真有，还真有。今儿生活常识，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啊。夏天蚊子口味选择，你是它的口味最爱吗？你说我们人对于饮食有口味选择，我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苦的，是吧？那不一样，蚊子它有口味选择吗？嗯。之前还真有听说过，说这个 O 型血的人，这个血比较甜，血有甜味儿，所以招蚊子。不踩我，正好是 O 型血，我亲身验证了这事儿，确实这一屋子里，但凡我在，我肯定爱咬。嗯，别人就不爱咬，看我爱咬，就看我在那呵，就成猴一样了，就真的是，那真的如此。我也探究，后来也了解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咱今儿通过科学的视角来了解了解啊。当几个人同在一间有蚊子的房间里的时候，经常是有的人被蚊子反复叮咬，而有的人却少被蚊子叮咬，感觉哪有蚊子什么存在。嗯，我这切身感受过这事儿，我真知道蚊子爱咬什么样的人。随便问问你身边的人，答案又是五花八门。认为蚊子爱叮女性的性别一说，哦，蚊子不咬男的，专咬女的，这我倒没听说。男的出汗多，反而更招蚊子。认为蚊子爱叮 O 型血的血型说，哎，这我也听说过。哎，认为蚊子爱叮皮肤光滑细嫩的皮肤好坏说，认为蚊子爱叮雌激素水平旺盛的性感一说，还有认为爱叮血液甜者的血液甜苦说。那么到底蚊子爱哪口呢？今儿再来详细说说啊，咱这是科学视角啊，这就不掺杂任何的猜测的嫌疑了啊。嗯，首先科学论证第一条，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多的人特别特别招蚊子。人在从事体育活动或体力劳动的过程当中，你的呼吸会加快，你呼吸一快了，肯定就二氧化碳就排放多，是吧？呼出的二氧化碳相对较多，二氧化碳气体会在你头上约一米左右的地方形成一股潮湿且温暖的气流。不知道大伙儿这个有没有看过运动的人，你自己运动不算啊，尤其现在

你像傍晚时分有晚上这个夜跑的，晚上跑的，你看他跑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头上就有那蒸汽升腾起来，那叫汗气，还有水气，有这个啊，这就是二氧化碳的这种气体气流。蚊子对此特别特别敏感，也就是说你在运动之后的你这种气流是特别吸引蚊子的。你不运动的时候，不出汗的时候，或不强力呼吸二氧化碳的时候，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这蚊子本来不找你，但是你运动完之后，呵，你看蚊子往身上扑啊，就在轰都轰不走。蚊子的视野当中所呈现的图像比较清晰，并与蚊子进行定向追踪，因此在我们周遭的一个群体当中，肺活量比较大的人，或者说那些胖的人，呼吸气息比较沉重的人，他是更容易招蚊子叮咬的。那二氧化碳呼出的多吗，你就喘的气，大喘粗气，那这蚊子肯定不叮你，叮谁，老远他就锁定你了，哎，就在那儿了，那小子就在那儿了，我跟你说，他肉可不错呢，嗯，对，哎，就奔着你就去了。那问题来了，既然你这个呼吸量比较大，就是肺活量比较大，然后呢，二氧化碳呼出也比较多，吸引蚊子，那随之来的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呼二氧化碳呢？是因为你身材健硕，或者你爱运动，又或者你爱出汗呗。对，这小时候的长辈经常说，你快洗澡去吧，夏天你不洗那蚊子就找咬你。虽然听着这话像是家长的一些牢骚，是吧，长辈的一些牢骚，其实真有科学验证，汗腺发达的人他就是吸引蚊子。这是第二条啊，科学证实，喜欢流汗的人，血液当中的酸性增强，对于蚊子产生。

散热快，也会对蚊子产生强大的吸引能力。人体排出的汗液在空气当中哗哗就挥发啊，就是你在屋里，我感觉它周围的蒸汽都热了。你但凡跟一个比较胖的人或者出汗比较多的人，你站在身边，你感觉都热。即便是你一个不怎么出汗的人，你在旁边，我觉得汤等，那对，是他往外发汗，往外发热气，或者你要是用那种热成像，你可以看到了，它周围有那热成像的原理，就是周围它被这种热气所包裹。哎，这就是爱出汗或者身材比较胖的人都会有这种特质。那相反，你都能感觉出来，蚊子更不在话下了。蚊子天生就对这种热气敏感，所以它老远就看，哎，那儿有一热球，咱去吧。哎，就奔着你就来了啊。这个同时，你也向蚊子发出了信号，因此汗量多、容易出汗的人，受蚊子攻击的机会就更大。然后呢，这个蚊子爱叮皮肤粗糙、毛孔粗大的人，你流汗多，你肯定就皮肤比较粗糙。你看那些经常化妆或者化浓妆的小姐姐们，她们准不挨蚊子咬。一方面不得不说人家皮肤好，另一方面，你想那身上涂的都是化学制品，那味道好吗？人都受不了，更别提蚊子了。涂多了人都起反应，蚊子老远又这不行，这科学一狠活我受不了，咱不吃这个，咱要原生态的。蚊子也挑食是吧？所以但凡化妆还是真能够去除蚊子或者摒除蚊子，哎，这真是有好处啊！化妆也有好处啊，尤其是浓妆啊，浓妆艳抹。接下来，哎，这个穿着性感或者是长相性感的人，哎，这和这个激素分泌水平有很高的关联，以此来得出蚊子喜欢叮性感的人。这其实是因为，当很多人分泌出这种特殊的这种体内的机制，新陈代谢加快，这个排汗量往往会更多，就跟上述一样，排汗量增多了，对蚊子的刺激和引导性就更强，尤其是孕妇临产前。哦，你看，这个孕妇或者是这个怀有身孕的人，他这呼吸量就比平常的人他要高，对吧？因为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是吧？就喘，对吧？哎，你这个呼出的潮湿气体与二氧化碳对蚊子有相当大的吸引能力，所以你身边但凡有这怀孕的人，哎，他肯定更加吸引蚊子啊。这其实都是气体搞的，都是热气搞的，它跟身体啊、血液可能没多大关联。所以之前咱们在网上听说那种道听途说，哎，这个有影响，那有影响，跟我们呼出的气体、二氧化碳还有汗腺，这都有关，跟血液到现在没法论证 O 型血、AB 型血没关联啊。还有这个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息息相关。蚊子怕光，但又不喜欢光线太暗，最喜欢在弱光下环境吸血。那白天当人们穿着深色衣服的时候，反射的光线变暗，恰恰能投其所好。另外呢，蚊子喜欢叮咬体温比较高的人，而深色衣服的吸热能力比较强，几种因素叠加，自然就使得深色衣服的诱蚊指数大涨。人们常认为黑色衣服最招惹蚊子，其实是身着深色斜纹牛仔裤反而最容易招蚊子叮咬。哎，你穿深的它就热呀，热就招蚊子，再加上深色它就让人蚊子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黑天，你这是黑天了，我可以咬了。哎，你这给他一误解啊。最后一个是这个，哎，爱化妆的人，刚我们还说爱化妆的人不是有科学有狠活吗？不招蚊子吗？怎么还招呢？使用香水、发胶、面霜等带花香味的化妆品被蚊子叮咬的几率可能会增加。有人认为多数的化妆品都含有可吸引蚊子的化学成分，所以化妆的女士比素面朝天的人可能更受蚊子吹捧。哎呦呵，我刚说完这啪啪打脸啊，都说科技与狠活不招蚊子，看来蚊子它也识别不了。您这个味儿不错，您这甜口的，哎，您那是名牌的这个化妆品，我来这个吧，呵呵，我先得着了啊，那俩蚊子还聊天呢，我还得着了，哎，您虚着吧。

行，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消息啊，这个看俩电影吧，一个是官宣定档端午，一个是已经上线的啊，这个谍战片抓特务，这名字真朴实啊，官宣定档端午，双男主上演身份命运的时代故事，6月12号就上周末，导演冯小刚筹备多年，历经多次定档撤档波折的年代谍战片叫抓特务正式宣布开启预售，并将在6月12号端午节全国上映。头一次有这么个片不发预告不发宣传片直接预售，就是很多电影难你不得宣传一下我再买吗？不的，我没有任何的宣传，没有任何预告片，没有这片讲什么不知道，你买吧就。一买一不吱声，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预售了，就是那电影票已经开卖了，但你知道这片是什么不告诉你，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现在有宣传了，就真的是没有预售没有预告直接开卖。确实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的《无悔追踪》，横跨1949年到1988年40年的时代变迁的作品，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深耕年代现实题材的回归之作啊，所以咱可以关注一下啊。这讲述了身份对立比邻居还亲的警察特务的故事，哎，就是这是那个年代啊，一个警察追踪暗自里追踪特务的故事。然后呢，这里边的人物咱先卖个关子啊，咱大伙儿关注关注就可以了。据说里边有雷佳音，还有胡歌，还有更多的一些戏份比较大的演员们在里边出现，所以就是还挺有看点的。再加上是这冯小刚导演一直以来沉寂好多年的力作了，咱可以提前来关注了解了解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不仅仅是诗意。
9: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浓浓的夜色，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上空。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您如约的守候。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生活故事。前些天啊，我跟一位朋友电话闲聊，说到处事为人和孝道，他跟我说了他一位闺蜜小梁的家事，问我如果说是换做我，我会怎样去做呢？他说他的朋友小梁的公公得了癌症，已经是癌症晚期，无药可救了。医院说照顾得好，最多呢也就只能停两三个月。小梁的意思是想让公公住在医院里继续治疗，看看能熬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哪怕钱全部由自己出也愿意。可他的公公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也知道留在医院也只是白浪费钱。老一辈人呢都是节俭惯了的，心疼钱不愿意住医院，坚持要出院回家。可这一出院问题就来了，老人住哪里好呢？老人家的老伴呢早就不在了，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家呢就住在郊区。小梁的老公是大儿子，在市中心刚买了房，平时回去就只是看看老人，很少在老人家住。平时呢老人都住在郊区的老家，小儿子也住在郊区老家，不过呢常外出打工，很少在家里待。小儿媳妇是个斤斤计较不太孝顺的人，一直是跟老人分开过的。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如今老人家坚持要出院，本来小梁以为公公肯定是回老家住的，可谁知道小叔子小姑子都坚持让公公住到他自己家里来。这下小梁可就不乐意了，跟小叔子小姑子商量说自己夫妻俩都要上班，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老人住自己家实在是不方便，还是让公公回老家住好，要花什么钱自己愿意出，哪怕是请个人专门照顾也行。可两个小姑子死活不答应，说小梁人好脾气好，老人住他们家可以少受些委屈，而且在市中心万一有什么情况去医院也方便，回老家怕小嫂子有意见，说小嫂子脾气不好又小气，平时对老人就不好，现在肯定会更不好，没准还会把老人活活气死。最后呢老人还是住到了小梁家，那小梁自然是一千个一万个不乐意，心想我好脾气我大方，就什么往我这儿推吗？太没道理了，爹是大家的，又不是我老公一个人的，凭什么你们都不用管不用负责就要我来全担呢？照顾好了也不见得会落什么好，照顾不好出什么事儿了，你们的口水就会往我身上淹。这么一想呢，小梁就开始跟老公闹情绪了。他下班了没事儿，宁愿在外面闲逛也不愿意回家，家务也不做了，饭菜也不做了，全都推给了老公来做。如果老公忙不能按时回家，那公公这病人在家就算是饿着了他也不管，这好脾气大方的人倒变成了坏脾气没情义不讲道理的人了。我的朋友说上次呢他去找小梁玩，小梁的老公要上班，而小梁呢那天补休，可他陪我出来逛街，这一逛就是一整天。我的朋友说中午去接了儿子出来，然后呢在外面吃快餐，宁愿在外面也不回家去做饭，弄得我这位朋友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劝他的这位朋友。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三腿飞狐兰普得报，在北京城东单何家老店发现了江湖，他立刻领兵带队，又协同着那少林寺的和尚慧正禅师一起来到何家店，把这块围个水泄不通。咱们前文书已经说清楚了，慧正大师是万不得已才逢场作戏啊，表面要帮帮皇上忙，其实暗中啊还派徒弟到何家店先给送信儿来呢。不过他那俩徒弟啊对北京道不熟悉，跑西单去了，所以说这才把江火给围住。但是江火不知道这个情由，他一看慧正也来了，心里十分反感，过去对少林那个敬重亲近劲儿刷一下子没了。江火现在可狠上了，几十年不用的辟邪毒箭现在又捡起来了。兰普也不知道他这玩意儿的厉害，兰普自以为过去胜过江湖，现在我动手把他拿住。兰普向前跨步，刚一亮链子毒杆点穴诀，可是江湖猛然间一张嘴，啊，哎呀，兰普可惨透了，用手一捂脸，满脸都是红汁儿，都是红血似的，向后退了六七步，痛叫一声，扑通栽倒，人事不知。金莲花凤起亮宝剑，赶紧把他护住了。江湖刚要提身往前来和凤起动手，结果兰普阿弥陀佛，江施主且慢，慧正跨步向前把他拦住了。江湖仰脸看着他，和尚，你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为何伙同这帮鹰犬来与我作对？我可告诉你，我冲你老一辈的师父诺川大师，现在我不跟你慧正计较，你给我躲开，我接过他。可你要再拦挡我，可别说我张嘴无情了。可是就这江湖和慧正来回这么一计较的时候，金莲花凤旗提起了蓝普蓝光斗，一抖身就到后边交给了蓝十六雄，快火速送回内宫。啊，是那几位啊救蓝普回内宫了。金莲花凤旗指挥人马要围斗江湖，江湖哈哈一笑，我说凤旗啊，就你们这些人还架不住我这一击，我就看看你们能围住我还是我能窜出去。说着他抖身形奔殿后面来，后边有一些宫廷侍卫刚要向前，这江湖把嘴一张，啊，拉架势好像要打辟邪剑，吓得这些侍卫妈呀一声赶紧躲旁边去了。把道这一闪开，江湖身法如电，几个起落就窜出了包围圈，出了北京城不知所去。凤旗一看江湖也跑了，回头再看看慧征，心里有点来气，心想你倒帮帮忙啊，你要刚才出手的话，那江湖能跑得了吗？看来你们还都有老关系呀。好了，回皇宫吧。现在皇上已经知道了兰普重伤昏迷不醒，皇上把慧正和凤旗都召去了，问问有没有解救办法。凤旗说，我虽然有解药，那都是绿林道一般解毒之药，想解这辟邪毒箭那是解不了的。慧正也连连摇头，哎呀万岁呀，一般来讲江湖道上谁使毒了，他自己身上有解药，那就是说江湖

活有解药，把他找着，蓝大人就能得救。皇上一听，要能找着江活，要能拿着江活，我还把你们叫来干嘛呀？其实啊，惠政大使就可以救兰普。少林派有千载相传的小欢丹，说如果这人要中毒了，把它吃进去就可以稳住心脉，慢慢的把毒气化解。那小欢丹就在高僧的怀里呢，可是他没往出拿。和尚琢磨，我这小欢丹是救苦救难的，哪管是一般老百姓，他要死了我都可以给他的一个，让他吃一碗救命。兰普啊，你死了吧，你该死，你是恶人，我佛有云，杀恶人便是善念，我这行善呢。兰普蓝光斗危在旦夕，皇上亲自去看事，然后告诉御医要竭力抢救。这御医啊，拿草药泡的解毒水给兰普蓝光斗擦眼睛，把那血汁啊都擦出去。可是再一看，兰普那眼边啊开始溃烂了，那嘴唇子都发青了。再一看脉门冲关尺，这一叩脉啊，六脉已乱，毒气攻心。惠政心想，哎，过不了半夜，兰普这个阿厨就会撒手而去了。兰普死了，雍正一手下还有几个得力的高手啊，到那时佟林就可以行刺于你，救下那位吕小姐吕四娘。惠政大师在傍晚的时候领着弟子又回到他们休息的屋中，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准备啊脱僧袍躺下睡觉。忽然就听着唰一响，高僧听着是有人在窗外边啊拿沙土往窗户上嚷，是这声音。哎呦，惠政一琢磨，窗户外来这人到窗户之前我还真没听到，直到他嚷出沙土我才听到声音，看来此人轻功不弱呀。惠政示意两个弟子别作声，他把僧鞋穿好，披上僧袍，来到门首，轻轻把门一拉。可是他刚把这门拉开，外边就探进了一掌。和尚还没等看清，就听这掌风，已经感觉到对方功力极强。他赶紧挖斧细胸，空心紧背，双掌向前一压，哎！惠政不愧是少林的老方丈，一代宗师，应变能力极强。他双掌一扣对方的腕子，对方把手就已经收回去了。和尚二目如电，向外一瞧，哦，是他。外边这位骨瘦如柴，脸如土色，

看来他是恨怨我，要找我玩命啊。刚才那一掌我是躲了，要躲不了的话，我长赌接崩啊。果然，江火恨透了少林的慧正。江火想，如果别的人帮着兰普，我还不太往心里去，就你慧正和尚，你帮兰普和我一斗，你妄为少林的高僧，我先为少林派铲除于你，以后我再跟少林解释。江湖冒很大风险进皇宫，都没杀皇上，查明和尚住的这屋子，前来行刺。老和尚跨步出来，江湖刚要进丑，他赶紧摆手，嘘，江施主，我看你是误会了，贫僧我有难言之隐呐、啊。现在我不得已而在皇宫之内，我想过不久我就会离开此地，回到我的嵩山，到那时我再到你面前赔情顺礼，现在我请你速离皇宫。和尚你甭啊，跟我真一半假一半这么整，我江湖也不是一岁两岁的小孩子，我眼睛毛都跑空了，拽下来一吹的滋滋响，我什么没见着过，你借招吧你。你可本来和尚不想喊，江火急了，在皇宫大内他喊上了，这一下不要紧，把凤起等人惊动了。凤起跨剑而出，往这边一瞧啊，有宫外来人，他一摆手，唰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你别看皇宫大内的人多，有规矩不许乱喊，要滋哇都乱叫唤，那皇上和皇后能睡好觉吗？所以兰普一摆手，只听着有夜行人声嗖嗖之响，没有谁说话，哗一下子把江湖就围住了。江湖回头一瞧，凤起又来了，哎呦，我说和尚啊，你看你们遥相呼应配合得多好，不过江爷爷，我既来了就没在乎你，你接掌，呜，又推过了一掌。和尚还没法还手，向后一退身子进屋了。江湖跟着就要往屋打，凤起的宝剑已经探到他的身后，姓江的你接剑。江湖猛地一转身，抬手切凤起的腕子。凤起回身收剑，横扫一招，江湖身子向上一拔，把这一招躲出去了。江湖恨得咬了咬牙，和尚，看来我还得让你多活几日。既然如此，我先走一步。这江湖也不傻，皇宫大内那么多高手，他偷袭不成，就这么一对百的打，没便宜占。虚晃一招，凤起向旁边一躲，他转身就走，可忽然间迎面呼的一下子裹了一阵风。江湖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有一张大网把他给罩住了。哎呀，不好，被网罩住，江湖使劲那么一蹭，虽然把网撕出一个口子来，可是那脑袋啊钻出来了，肩膀还没等钻出来，让凤起一剑把子就点中了肩胛大穴啊！噗，哎呀，扑通！可叹江湖这一等一的高手，让网罩住跑不了了，被祸遭擒。这时，在兰普值班的那边那个偏殿，窜过来了兰师六雄。和兰婆的老婆兰氏老妖婆，这些人围拢过来一看，心头大喜。兰氏妖婆连网在人，他都低了起来了。好嘛，你用你辟邪毒剑伤我丈夫，哎，我本来没有办法救人呐，你送上门来了，我说来意速搜解药，把江湖的衣服几乎都搜遍了，就连那内裤里边都摸了，可没有解药。

0: 这些人你看我看你都愣了。江湖上确实是有这个习惯，这个规矩，就是一般人要用什么毒，他必定要有解药在身上，怎么这个江湖他没解药呢？原来这江湖呀，那毒汁是现配的，他因为有抗毒性，喝进去毒汁他不中毒。如果说他需要解药的话，他可以上药店按照他那个秘方简单抓几味药来回一对，那就是解药。可是他没对，身上没有啊。这一下凤琪、蓝氏妖婆等人抓下了。雍正皇上还没睡着呢，外边这一乱，他被惊动了，派人一过问，凤琪前去觐见，报万岁如此这般江湖行刺，让我们拿住了。
1: 哦，
0: 雍正让太监把衣服给他穿好，背这个手在寝殿出来，来到前边江湖被捉这个地方，和江湖老爷子现在够狼狈的，倒在地下，两眼紧闭，一语不发。江湖明白，落到他们手啊，就是一死了。如果说痛痛快快的死，别遭什么罪，那就这辈子修来的。雍正摆手，旁边有人把灯笼挑过来了。他俯身仔细地看江湖，然后把身子呀站直了，向左右扫视着，心想要把佟林拿住该有多么好啊！这只是拿住个江湖，拿住江湖也行。这位也是武林界的一个前辈，佟林他们之间的高手嘛。他回头问凤琪：“
2: 不说要救蓝剑客。”得有他的解药吗？
0: 回圣上，他身上没带解药。
2: 哦，那么让他说明怎么能配置解药。
0: 是。金莲花凤琪开始质问江湖，那解药怎么能配呀？你要如果交出解药就饶你不死。问了足足有两盏茶功夫，这江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雍正在旁边着急，看着看着把手一挥，既然他不交解药，就把他脑袋摘下来打发他走。
3: 是。
0: 凤琪答应着，就见雍正转身有几个侍卫陪着回寝殿去了。蓝氏妖婆他们急作一团的：“
4: 我说凤琪将军呐，你看杀了江湖，那蓝仆不更得死吗？先别杀他，想想招啊，给他用用刑，我想能把他嘴撬开吧。”
0: 凤琪双眉紧皱，心想要别人我早都用刑了，我夹棍夹他，我烙他烙他，给他吃红枣，吃红枣那火球往嘴里给他添，他还不招啊。可是江湖是个贼骨头，一看就知道你打没用。哎呀，凤琪看看蓝氏妖婆：“
4: 夫人，既然皇上已经下了旨意将他斩首，那就把他杀掉，咱们再想别策救治蓝大人。”
0: 忽然旁边有人念佛：“
5: 阿弥陀佛，凤琪将军，蓝氏夫人，贫僧慧政不才，我倒有办法救蓝仆蓝大人。”
0: 哦，他们一看呢，是少林高僧慧政在屋子里边出来说话了。
2: 慧政一看我再不搭茬，江湖就死了。
0: 江湖是一位血心热胆、德高望重的武林高手，我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他死了，我于心何忍呢？
2: 哎，本来我有小欢丹都不想给那蓝仆吃，我就愿意让他死，可是为了救江湖，这小欢丹我得拿出来了。
0: 凤琪跨上一步：“高僧，您有什么办法可以救蓝大人？”
2: 凤琪将军：“我是出家人，

0: 救人一命胜遭七级浮屠。眼见着蓝大人要死，我得竭力想办法去救。再说面前这江湖也是跟我赌斗，被你们给拿住，我也不愿意看他死。我请求你们把江湖放了，然后我包治蓝浦。
1: 哦，凤岐和蓝石妖婆就明白了，原来这和尚早能救治蓝大人，他不救，现在为江湖他才要救的。他这那蓝石妖婆是巴不得呀，你爱放谁放谁，也别说放江湖呀，你把佟林放了我都不管，只要能把我爷们救过来就行。但是凤岐不敢做主，回见皇上请示，雍正同意了，可以，只要放那江湖把蓝浦救回来就值得。皇上旨意这一下，凤岐跑回来向这和尚说了几句，然后他给这江湖解穴，放江湖走。开始江湖听着和尚说要救蓝浦，心中十分恨怨，可是听来听去他明白了，哎呀，闹了归期，这是为救我呀，莫非我跟这和尚确实是误会了，他不是帮了他们，而是要向着我们，可是向着我们为什么你在皇宫这儿呢？哎，不管怎么地呀，老命不死这儿我还能折腾几年，走。他一抖身，飞身到城墙下，抖身跃出皇城。那说那位走了，凤岐他们不担心和尚救不了蓝浦吗？哎，这不担心，这和尚一

吃进去了。天帮放亮的时候，蓝普就恢复了知觉。他一问老婆就明白前后这些经过。蓝普说，立刻扶我去见皇上。雍正一看蓝普缓过来了，心里十分喜悦。可是蓝普与他失礼，万岁，少林慧正和尚是李通统领江湖等人，绝不能留，速速下旨将他

猜猜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

0: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

0: 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

0: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 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

0: 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一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两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7: 那第一个是高产，
6: 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是田干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里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和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8: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

0: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

0: 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3: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6: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献策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0: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成就展引发热烈反响，
1: 滨海新区深耕特色金融赛道，做强租赁保理双级，筑牢实体发展根基，
0: 生态城全力支撑公众充电设施与居民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布局，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进驻八省份明查暗访，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0: 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0: 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温馨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一起来关注新闻。14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献策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华思想通史编委会主任王伟光，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王雪东主持会议。
1: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陈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所长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原党委书记社长赵建英等专家，围绕促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历史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特色鲜明海滨城市、弘扬与发展滨海文化、建设美丽滨城、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等提出具体建议。
0: 王伟光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滨海新区发展已经由建设创新开放新区向打造宜居生态新城转变，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滨海新区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全面落实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充分发挥新区港口产业、人才、文化等综合优势，全力强产业聚人气，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化海滨城市。
1: 连茂军在讲话中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专家对新区发展的支持帮助和提出的宝贵意见，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充分吸收借鉴。他指出，滨海新区作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区，正坚决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滨海新区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全力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乐良好环境，守正创新，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真正实现政绩充盈、商绩兴旺、人气汇聚、文气繁荣，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务京津冀，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0: 砥砺奋进的征程，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成就展，是今年5月26号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亮相的重要展览。自展览开幕以来，这里已经成为滨海新区的热门打卡地。截至目前，已有50多家单位组织集体参观，来自国内外的观众超过6000人次。
2: 展览现场，一幅幅历史照片，一段段影像资料，全景式再现了滨海新区在建设京津冀战略合作功能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过程中的奋斗足迹。展览不仅展示了新区发展的经济成就，也用鲜活细节勾勒出百姓的幸福生活。
3: 通过这次展览呢，我是看到了滨海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2年的时间，那么这2年也是切实地感受到了生活在这里的幸福。

0: 福，希望咱们的滨海新区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
1: 滨海新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代建设者开拓创新、接续奋斗的成果。正在滨海新区参加2026年度“一带一路”港口航道建设技术国际培训班的学员们，也组团前来参观。30余位外籍学员驻足展板前，认真观摩。这场展览内容十分丰富，让我了解到滨海新区的发展历程与前沿技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看到了大批新兴技术与先进的发展经验。这里的跨越式发展令我大开眼界，收获满满。我也来自于一个港口城市，在天津我看到了无人港口作业，这是很高效的体系，自动化程度很高，很期待我们能够和天津滨海新区合作。展厅外夏意盎然，展板上蓝图绘就。这场展览既是对过往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铿锵动员。滨海新区正带着这份厚重的发展史和清晰的任务书，向着下一个征程砥砺奋进。
2: 近年来，滨海新区紧扣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主线，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深耕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特色金融赛道，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目前全市已经形成资产规模近2.4万亿元的融资租赁产业集群，加速向飞机、船舶、海空平台、世界级租赁中心迈进。东江综合保税区作为产业发展的桥头堡，累计租赁飞机2553架，成为世界第二大飞机租赁业务聚集地。船舶租赁成功跻身千船俱乐部，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比肩。海空平台租赁业务规模占全国比重达90%以上。
2: 本市积极探索绿色算力科技等新增长点，绿色租赁引领京津冀评价标准，推动全口径资产规模突破620亿元。2025年新增算力设备租赁投放63亿元。滨海高新区公共智算

0: 这种全口径资产规模突破620亿元。2025年新增算力设备租赁投放63亿元。滨海高新区公共智算调推服务中心形成了示范效应，新兴租赁资产超百亿元，覆盖卫星、低空飞行器、人工智能装备等前沿领域，深度嵌入科技企业业务全链条。
1: 凭借专家加管加市综合服务体系，东江模式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经验向全国推广，外汇、海关、税务、海事多领域协同联动，外债便利化、租赁物扩围等40多项全国首创政策落地，共同筑牢强大磁吸力。前不久成功举办第10届中国海事金融东江国际论坛，促进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实现政策功能创新协同。
0: 截至2025年末，本市汇聚商业保理公司390家，其中央企控股公司30家，全国500强、民营500强、上市公司等优质背景企业上100家，成功培育全国首家千亿级央企保理公司，呈现天津经开区与东江综合保税区双雄并立格局。目前全市行业资产总额突破3100亿元，保理融资余额近2700亿元，稳居全国首位。
1: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商业保理行业试点城市，本市推动行业制度完善和产品业务创新，落地业内全国首单公司债券、首个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批准注册的超短期融资券，形成跨境人民币保理业务可行方案并推广，出台国内首个绿色商业保理团体标准、商业保理行业全链条服务新模式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2025年以来，本市成功发行全国首单中小微企业支持债券，发行规模3亿元，成立天津自贸商业保理创新实验室，推动政策供给与市场需求无缝对接。